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宋朝时候，曹寒，前世在唐朝时候。 听法师讲一次经，佛家讲一座就是一次。听完之后，他很欢喜，大斋供众，就种这么一点善，使他好几世都能够不舍人身。 都能够生活得很好，到宋朝时候做到了将军。由此可知，现前世间富贵之人，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 真实的福报，机缘难逢啊！有时候机缘遇到了，不知道去修福，实在是可惜啊！尤其是修行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实的，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布施供养、闻法修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 在如今五浊卧世，你怎么可能得人生闻正法？这个缘太稀有了，古德的赞叹，无量劫来稀有难逢。 这个话并不过分的，说的是大实话。可是我们呢，也没有在意。为什么我们修行功夫依旧不得力？原因就是在。 没有彻底放下，虽然天天做功夫，天天修学，过在哪里呢？过在不精进啊，不勇猛啊，不坚定。 不长久，没有长远性。不能说你不发心，可是心发了之后，很容易退失。我们的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过知不知道呢？知道。 知道不能改呀，善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不肯为呀。为什么知道你不肯去干？这我。

我们也常说啊，这个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二十几岁，曾经提出了跟张家大师请教过。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知得不彻底。我想想，很对。他老人家告诉我，佛家的教学知难行易，这个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知真的是太难了。世尊说法49年，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明白这个道理啊。行是在讲一念之间，那个念头一转，即身成佛啊。我们在世尊给我们做示范，我们看到善财一生成就，《法华经》上农女8岁成佛，说明行不难啊。你为什么不肯行啊？是你知道的不透彻，你是一知半解啊。果然知道透彻了，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真正明白人，彻底放下，永恒不变。佛在经上赞叹，这种人真是丈夫，大丈夫啊，真正的所谓英雄豪杰。可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修行人，几个人能够保持始终不变？天如禅师说得好啊，10个人里头啊，就有5双啊，都会退失道心。啊，他说了，退失道心是什么缘故呢？有退失的因缘呢，因就是刚才说的，他对于宇宙人生道理事实真相没有真正明了，这是因呢。缘呢，内有贪嗔痴的烦恼，自私自利，外面有5欲6尘的诱惑，这都是缘，内缘外缘都不善呐。他怎么会不退转？啊，禅师在此地跟我们讲的缘，他说了3种。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啊。他说第一个，为牲口所累呀，为了要吃得好一点，要过舒服的日子，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可惜的是，身出家了，心没出家。依旧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成天在名利中做活计，于是退失了道心，这些烦恼习气累杀天下人啊。忙了一世，落了一世，苦了一世，可惜空过了一世啊！又何况在一生当中起无量的贪嗔痴，造了无量的大小恶业，恶业都有果报啊，果报在三途，三途八难苦海之中啊，生死轮回，受无量无边的苦恼，不得解脱。佛为我们讲经说法，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诲，只是始终不曾清醒过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曾经细心去思维，去寻找啊，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将所学的落实。如果能够有一分落实，就有一分受用；有两分落实，就有两分受用。所以世尊在经论当中无数次的提醒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就是落实啊。你听了听明白没有？没有完全听明白，明白一句两句行，你把你明白的这个一两句落实了，你就得受用了。所以不必完全明了啊，完全明了不可能啊。明白个一句两句，这人人都做得到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了，如何把你明了的去做到？这叫实学。这是功夫啊，这是真舍受用啊！常常听，每一天能够明白一句两句，这样累积个三年五载，这个人就开悟了。那么我们也常常听经，不止。

13年无宰了，我们也相当明了啊，为什么不开悟呢？悟门被烦恼堵塞了，悟门被自私自利蒙蔽了，还是没有落实。我一天听懂一句。 我把这一句做到，明天又懂一句，我又把这一句做到，这样的人才会开悟。听懂了，不能够落实，不能做到，跟听不懂没有两样。 跟不幸福也没有两样啊！纵然你会讲，你会讲有什么用？就记问之学，听别人讲的，记问之学就是不能落实，能落实啊，这个记问就变成实学了。 这个当中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佛在经上说得好，但是这个话不好懂。佛说我们的身体、眷属、家庭。 扩大到世界，都不是自己的，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虚妄。 身心世界是虚妄的，这个道理太深了。佛要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用了22年的时间讲般若。22年般若的总纲领是什么呢？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几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真正懂得、真正明白了，你自然放下了，就放得很彻底，放得很究竟。 那么你的自己就找到了，自己是什么？真如自性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要不能把身心世界一起放下，你就永远见不到自性。 自性就是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被这些东西蒙蔽了。《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里面包含百法里面前面四法。 第一个是心法，所以心要放下了。心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
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阿赖耶识摩那识第六意识，这是心法了。生根世界呢，色法，那么这个里头还有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六道众生迷失在其中，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完全不认识了。佛菩萨给我们讲解说明，我们听了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所以真的永远不能现前，假的永远不能离开。这样修行拖泥带水呀，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能证果，不能得佛法真实受用，你说多可惜多冤枉啊。即使我们能醒悟过来，只有一个办法，要把你所知的落实，你就会醒悟过来。你落实一分，你就一分觉悟；落实两分，你就两分觉悟。果然觉悟了，绝不迷恋身心世界。换一句话说，分别执着逐渐逐渐淡薄了，智慧逐渐逐渐增长了，智慧开了。什么时候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那就恭喜你，你就见性了，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证得了，真正清楚明了了，所谓见性成佛，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成就真实圆满的德行。这个人叫自度度他了，这个人成为佛，成为菩萨。所以归根结底，知过要改呀，知善要为呀。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

0: 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盖章的这一张，哦，对折，然后等一下这一张给小姐
2: 帮你。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

0: 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特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 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
喝风。

鸿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

嘛，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时。

0: 至寂，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作于寿纲。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化，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

0: 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家人住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活人长的年纪，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

0: 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

0: 自谓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台北的。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节骨，骨疼啊疼，得了3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哦，那人都去
2: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一都说。
2: 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外头都说，你能干嘛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冷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看病，那个是都看见了。
3: 那是。
2: 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

0: 那不是我吃，管那人有，处理我们，心里可。
1: 心里可可。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接手，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身人儿的，那住个身人不是住个，要上个身人。心里边留了，这一方法就是，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1: 谁呀？
0: 还
1: 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老了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父，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父。
1: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严的是，做事我严。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亲

宫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

0: 没有没有，这种事情不能说。这后边念佛，这后边念佛，有的是，念佛了，到佛道里，会就会呀，人家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日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夜不乱，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六十分钟，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 那

0: 天呐，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

0: 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

0: 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

0: 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

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振锡杖提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沙。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签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签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

啊，有河沙，啊，有绛沙，有井沙，有波沙，啊，以及呢，啊，推到水中，啊，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啊，或者做一个坑，啊，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啊，鱼上七种沙啊，就是鱼就是其余啊，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啊，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啊，还是没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就比照啊，铜炉上火坑，啊，就是铜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一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啊，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结众，或人想人离二句结众，今三句皆结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众耳。啊，这是藕益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作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作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
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能想一句节奏，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节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结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离二句结重啊，人想人离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离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 啊是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 啊就是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患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 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啊、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理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悔、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个四句呢，可以忏悔、啊。那么这里啊，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

我简单给他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人想人矣这两句是结重缀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终可悔非人作人想终可悔非人非人矣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非人就是不是人了。那不是人是什么呢？是天龙鬼神。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如果他杀的是畜生，这个是下罪可悔，这个在这个无作界体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讲畜生比这个非人那么更降低一层，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被解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将食死，则犯戒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情况也是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被解手足，置着城阙中这个阙就是护城河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周围呢有一条河，那么那条河沟那么就叫阙，所以城阙在城墙周围的这个护城河，这个是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阙当中。那么刚好又有一些女人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共相谓言大家共同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他们看到这个人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那个也非常痛苦。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
就讲了啊，若有能以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那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在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好，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哎，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啊，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愚直女人，便以药将即死啊。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愚痴啊，这个直就是没智慧啦，愚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她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犯戒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呢，吃死了啊，你犯了戒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啊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

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文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啊，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另比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10个女人啊，那么。其他9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呐、啊，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9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另比密药者。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个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终可悔罪了。啊，是终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

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啊，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 啊救也救不了啊，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啊，不如呢啊，帮助他呢，啊，早点死，啊，不然太可怜了。啊，那么帮他早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啊，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

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啊，如果业报受尽了啊，他自然就会死了。啊，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反而呢，啊，增加他的痛苦。啊，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啊，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啊，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啊，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啊，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啊，这个玄奘大师，啊，我们唐朝啊，玄奘法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啊。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啊。这个论师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啊，称为论师啊。精通经藏啊，叫法师啊；精通律藏啊，就叫律师啊。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啊。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啊。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啊，就是不吃饭啊，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啊，他说你这个果报啊，你如之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啊。你现在受这个重病啊，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啊，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啊，你抽得很重啊。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啊，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啊，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啊。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啊，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

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有五种现象是属于业障发相。第一种是昏沉，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坐下来听经念佛就打瞌睡，这是昏沉的业障。第二类呢是调举，心里头妄念纷飞，这个心呢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看到危险的境界，有人要杀自己，或者看到呢，没头没脚的，种种，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第四类就是病逝障，生病了。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从来也不会感冒，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全身的病都出来了，这个是病逝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来干扰，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是第四大类病逝障。那么我们修行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不是因为我们念经了我们念佛了才生这个病的，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只是时间还没到你还没有发现，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转轻了，重业转轻了。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以为呢他念什么经呢那就生那个病了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或者念佛才生病的，这个是讲不通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没这个道理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只是时间还没到你没有发现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业有转轻了所谓重业轻报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那么才会有信心不能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这样就错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这些病呢这些业障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

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啊，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呀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嘛。啊，活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3年呢，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呢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臼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臼地狱呢，江一直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它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啊，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3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讯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3年。啊，这个3年后啊，那么大唐国，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告诉他这个因果，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

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铅啊，这个铅料了给我们解释。能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于灰母边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铅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边得杀罪也。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啊。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作方便呢 啊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啊，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灰母啊，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啊，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那么铅料给我们解释，能以母边得方便罪啊，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啊，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啊？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啊，他目的是要杀母啊，不是杀灰母啊，灰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啊，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所以不以灰母边得罪啊，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灰母这边啊得罪啊，因为是误杀的啊。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啊，这个灰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啊，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啊，本无杀心故也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啊，他母亲这边呢，得这个方便罪啊。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啊。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啊，不是他的母亲。啊，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他要杀的是灰母啊，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啊，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啊，灰逆啊。这个铅给我们讲啊，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边得杀罪也。啊，这个灰逆就是他不是属于忤逆罪啊。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这变成是忤逆罪。

对了，啊，这就不可悔了。啊，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啊，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啊，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啊，这个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女人啊，那跟她母亲在一起，啊，她要杀死那个女人，啊，不是她母亲，啊，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她母亲了，啊，她母亲被杀死了。啊，他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不是犯逆罪啊，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啊，而是不小心的啊，杀死他母亲啊，所以意以挥母得方便罪啊，他是从挥母这边得方便罪啊，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啊，那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迁但于人边得方便罪。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非人给杀死了啊。那个非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非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千料给我们讲了，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要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非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结罪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同学，医报里头啊，讲到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里面，第一类也苦苦啊，苦苦里面有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七种啊，是苦的果报。后面这一种啊，是总说，这苦究竟从哪里来的？啊，佛给我们讲的无因之生呐、啊，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属于色啊，色法。受想行识啊，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啊，所有一切的动物，我们讲有情众生。都是五阴身呐、啊！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由精神跟物质啊组合的。啊，物质是肉体，啊，所以它要承受生老病死。精神呢，这个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也都要承受。啊，想行，啊，受想行识，识是一切苦的清因缘。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种子。啊，这个种子是一切苦乐的清因缘。想、行是所缘缘。无见缘，受是果报啊！啊，受是你感受啊！啊，受苦受乐，你造作有善因善缘，你就有乐受；如果造作的是恶因恶缘，那你感受的是苦受。三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这个道理，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世间有这种事情？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出人生的真相啊！
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就有救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切众生啊，无论到哪一道去受生，都有因缘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在佛法里叫引业啊，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牵着你走，这个事情一定要懂得。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给我们做主啊！谁做主宰？主宰呢？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我们走啊！啊，你到人道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呢？佛告诉我们，你过去生中啊，曾经修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呀，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那到天道呢？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有四无量心，要慈悲喜舍。啊，修上品十善呢，这个业力啊，会牵引你到欲界天。啊，那么下面三恶道，贪心、贪而无厌呢，这个业力啊，引导你到恶鬼道，啊，鬼贪呐。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啊，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讲隐业啊，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了人身，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都是修五戒十善的啊，这一生到人身得到人身的，但是得到人身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啊，有一生呢受苦受难，贫穷下贱，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佛说，这个是满业，啊，这个业两种啊，一种隐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啊，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啊，修福里头啊，最重要的是布施啊，所以布施不吃亏啊。你过去生中常常喜欢修财布施，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物质生活
一定能过得很好。啊，不见得你有聪明智慧。啊，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啊，这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他连中学都没念过。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他拥有亿万家财，

这佛在经上讲，过去生中修福没有修慧，也就是说修财布施不知道修法布施，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第二种人呢，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没有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我见过很多教授方东梅先生、胡秋元先生真的聪明绝顶有大智慧但是没有财，大部的这个整套的书没有钱买呀，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当教授每个月拿一点这个薪水钟点费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偏在法布施获留了财布施，所以佛教给我们了两种布施都要认真的修修福又修慧你的果报才圆满佛慧双修，福是财布施，慧是法布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微不施怜悯苦难众生，随时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国报的健康长寿。如果你能够在经典里面把这些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就知道这一生应该怎样做。学佛了，你看看佛，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二是两桩事情哪两桩佛跟慧，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佛是智慧、佛德。两种圆满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要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比这个佛慧，佛是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佛所以佛慧二足尊佛是无量劫来修福修慧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我们在经上好像。

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吗？全部财产就三亿一拨了，手上。

我们现在讲到财布施，大家都以为是外财，没有想到内财，内财是身体呀，身体是内财呀。我们今天讲的义工，我们为人服务，不求报酬。完全是义务，这是用我们身来布施，用我的体力，用我的时间，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还要大。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的无所谓呀。你没有去操心呐，没有去劳力了，所以操心劳力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教学讲经说法，那个内容是法，身体为大众表演，做给人看。口为大众详细解释说明，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具足，财布施、内财布施，所表演的一举一动，都是启发众生觉悟。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是发布施，劝大家断恶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无微不施佛一生教化众生。没有收人家的学费呀！没有要求别人供养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这样修福。修慧修长寿通通都得到

凡夫不知道舍己为人，不知道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啊，缺财，缺智慧。而且还有短命的果报，短命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佛在经上常说，杀生害命呐。所以这个五戒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不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不道得大富啊。不淫得端庄啊，相貌庄严呐。不饮酒得智慧呀。不迷惑，不颠倒啊，不妄语，

姓石啊，你的话有很多人能够相信啊，能够跟你学啊。每一个修学的科目都有殊胜的果报，凡夫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善种子不起现行，恶种子起现行。为什么呢？遇到缘了，你的念头不善。想啊，你的行为不善，你怎么能有乐受呢？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的受一定苦啊，没有乐，无因之甚苦啊。身心烦恼逼迫你，现在人讲啊，给你压力呀，这苦苦。第二大类呀，坏苦。佛给你提出来警告，也许你这个满业不错，过去生中修了一点善业，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力，有权势啊，有财富，你的满业好啊，落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啊？古人讲的“乐极生悲”也。乐很难保持啊，不久住故啊。这乐是坏苦啊。怎么呢？到乐过了头了，乐产生了变化了，苦就来了。我们常讲乐极生悲也。古人说得好，说得也多，但是一般人没有听进去，没有在意，常常大意疏忽，在享乐的时候造作恶业，不说别的，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呢？总是以财色名食睡，而这个里头最容易起这个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好吃。那么好吃就免不了杀生了，你杀害的这些众生吃他的肉，当时觉得很乐，你有没有想到

将来要还债呢。佛在经典上讲的，讲的是真话了。人死为养，养死为人，互相吞啖，冤冤相报啊！啊，这只羊，它是不善的业，遇到不善的缘了，都在畜生身。今天遇到你了，你吃它，它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说这个话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晓得后头还有两句，你就不知道了。啊，后面是哪两句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要把四句都念下来，你的警觉性就提高了。

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他非常重视因果报应。讲因果报应，他总是会提到《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其实他介绍的劝人一定要读的《感应篇汇编》。他劝人读这两本书啊。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啊。你只要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在实现。一些人迷惑颠倒啊，他看不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势，他想不想呢？他不。

不想啊，这个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人，宰相啊，做过元帅呀。真的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呀！家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把他的钱财养活贫穷困苦的人家300多家了。这今天讲的是慈善事业，他做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保底知县了，这收入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很节俭，把多余的财力的时候布施给穷人。我们在那看到一桩事情，冬天他太太给他儿子缝棉衣，你看你自己做啊，不是拿到外头给别人做啊，都为了要省一点钱嘛。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了凡先生讲，我们家里丝棉很多，你为什么不用丝棉用棉花了？太太说，丝棉卖掉了，丝棉贵，棉花便宜，我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可以多做几件，儿子有的穿，还有穷人也能给人家穿。你看看他存的是什么心，念念想到啊，世间苦人多啊，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些人啊，这个心了不起啊，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啊，你帮助这些穷人，穷人还有说还能报答你吗？不可能嘛。不求回报的积大福德了，时时刻刻念念呢都为世间苦人想。在从前读书明理觉悟的人无不如是啊！所以范家，范仲淹先生一生积得有大福德，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那家庭都不错啊。苏州人呢？

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孔老夫子，其次的就是范仲淹。讲经说法常常提到啊，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

啊，今天我们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读书啊，最大的善事呢，讲学啊，读圣贤书，传圣贤之道，啊，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清楚明了，你会跟古人一样啊，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不会放松啊！啊，认真读书，要写札记。这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成绩啊，札记里面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揭露经典里面重要的句子啊，经典太多太长啊，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写在笔记本里面的时候，把它念熟啊。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天天只要记这三样东西，经年累月啊，认真努力去做，三五年你就变样子了，不一样啊。就跟在学校里头读书一样，要写笔记，要写报告，啊，大学里头啊，要写论文。

你在真干呢！你要不是这样干法，天天听，听了多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边听进去，那一边跑掉了。 所以，日久天长啊，是一无所获，还不如老实念佛。诸位想想，是不是呢？不真在学习上下功夫啊，那你就老实念佛。 专修静业，成就也不可思议呀！世尊给我们提出坏苦，是给我们很高度的警觉啊。 这个里面。 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说的“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常常想到尘诸坏空啊。现在人讲这是自然的定律。 第三种行苦，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非苦非乐好事情啊。为什么说到苦呢？他不能持久，心牵流故，不能永远保持，这就苦了。 欲界这些苦，通通具足。如果你修禅定，修四无量行，你升到色界天了，四禅天，四禅天里头苦没有了。 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五蕴之圣，没有了。他的欲断了没有呢？给诸位说，欲没有断，没有断，何以立欲了呢？他是定功把它扶住了，它不会起作用。 禅定功深呐！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他不需要饮食，所以财色名食睡，他都没有了，他不需要睡眠。 不需要饮食，他的福报很大，他有功德，没有苦苦啊，但是怎么样，有坏苦啊？什么时候坏苦呢？到他寿命快要尽了。 他的身体产生变化了，他居住这个环境也产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苦了。在一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苦，那真落啊。
色界天人化身呢，没有爱别离呀，没有怨憎会呀，为什么？那个境界里头都是修定的，都是有定功，都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你不居住这个条件，你进不入不了他的境界。所以佛曾经说过，三禅，第三禅呢，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极乐世界。乐，乐什么？没有苦啊。但是你要记住，寿命到了时候，坏苦现前，所以它有坏苦，它有行苦。色界天呢，有后面两种，前面一种没有。那么再上去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当然不需要宫殿楼阁了，不需要了，所以坏苦也没有了。他苦苦没有，坏苦没有，可是有什么？有行苦。行苦就是他这种境界不能永远保持，他有时间性。到最高的飞翔天，佛给我们。

我说，他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他还要堕落，上头没有了，那只有往下堕了。因为到那个境界，他都误以为他成佛了，误以为自己证得大般涅槃了。寿命一到的时候，哎呀，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命？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者。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呀。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呐，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呀。他们没有苦啊，没有苦呢，这就受诸乐了。第一个，无罪报之苦，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

为什么没有恶报呢？五，享受而造恶业之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决定没有恶言，决定不造恶业。生于一三业，纯净纯善，他怎么会有苦报呢？虽然是待业往生，那是待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纯净纯善是现在就要修你还等什么时候先纯净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修清净心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你要有争，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争行不行呢？跟自己争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 你才能够真正的脱离娑婆苦海呀！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 对的，这是四啊，四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往生。 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 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佛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啊，落痕迹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 啊，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 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 不造恶业，连恶念呢都不会生。啊，这是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啊，都是住善上人，啊，住上善人。 聚会一处啊，上善是讲等觉菩萨了，啊，地上菩萨了太多了，啊，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纯净纯善，所以决定没有恶缘。 你阿赖耶识里面带去的那个习气种子，没有东西把它引发出来，啊，慢慢的在那个地方，啊，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
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啊。第二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都是圆真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呀、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极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阶。为什么？阿惟越智的菩萨，阿惟越智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呢。那是阿惟越智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像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啊！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啊！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呢，有人走到最前面了，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什么原因呢？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四障碍你，有五障碍你，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

太多太多了。这张云，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缘呢？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他。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自己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比如说别人回报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要默兵。默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不理会。你回报，任你回报。我行我素。等于说他这个一拳打来之后，我们没有反抗啊，他这个拳就落空了。他一回棒，我们再一辩驳，好，两个人对打，打起来了。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啊。心在道上。行在道上勇猛精进。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呢。一般人忍受不了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我现在功夫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呢，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化凶为吉。

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啊，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啊，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这样的人，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啊，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不要万千万呐，啊，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啊，也上千个啊。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啊！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呀，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啊！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呀，没有精神呐。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真的不想看啊！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7、8年前的。啊，而忘得干干净净了。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啊，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啊，事出事法都不染着。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啊，七国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没有种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事太多，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啊，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地利之乐，啊，前面这四句是总说，啊，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啊，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乐，啊，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唇，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借以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呢，是讲地利。众宝蓝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啊，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啊！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啊，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分为七大类，啊，这个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七颗啊，颗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啊，啊，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代表全部的佛法。由此可知，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

你怎么退转？不可能嘛！啊，没有障缘嘛！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它是表法的。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你看经上有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啊。你喜欢房子大，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他的房子就很小。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真的是自在如意。这个才真正快乐决定不妨害别人，决定没有跟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当中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啊，常永恒不变的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

啊，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啊，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去抓鱼。我离开故乡50年，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啊，湖没有了，湖干了。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了。我离开的时候20岁，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变化还不大。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无常啊！亲戚朋友，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无限的感慨。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啊！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呀！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呐！那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这是环境里面的一个物质，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这个九法界里头啊，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
这是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比如说我不想老，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我不想生病，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身体想大，就变高大了。想小一点他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自己能做主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图的这个境界，让你看得这么美好。如果到十报图，十报图你每一天去参访受访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呢，时空没有了。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

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真善啊，每一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啊，乐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啊，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啊，清净什么呢？心地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呀，常来呀！啊，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绝对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啊，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为什么呢？安慰众生，啊，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你跟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啊，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哎，佛菩萨跟我差不多。啊，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哎，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啊，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的啊，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啊，不来不去啊。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乐真净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世间没有，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啊，那我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讲事实真相。下面说，自得生，

他贤辩啊，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啊，德深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啊，圣，地上菩萨了；贤，三贤，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不难啊，别的他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呐，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品无明啊！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啊，他四土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四土都是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啊，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有啊，它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它在一处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这一句很重要，这在这总结，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显示什么呢？一报随着正报转呐，你自己没有烦恼。有道德有智慧其他的人都是圣贤的，换一换你自己也是圣贤的。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这个正上善业就是念佛。一圆无品观所感。这个圆无品观，圆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讲修行的。那么我们要问，有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如获至宝。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正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正上善业，念阿弥陀佛是正上善业。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相无界具足，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无痴呢，就是受持这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他不愚痴。正上善业。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

天台家的祖师，他事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讲经说法又临终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终，临终管事操心呐，不能够专精呐，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人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我们去参拜的时候，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示现做给我们看呐，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呐，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虽然没有断，很薄弱。读诵是天天不离佛。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坚行六度啊，是随喜。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正行六度，这个坚行跟正行都有，正行一心一意为众生呐。坚行是随缘，遇到这个事情，随喜去做，随缘做。正行是主动去做，你比如去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坚修。如果自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主动的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行。兼修正行通通要做啊。比如

图文巴市政府。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啊！哎，我们随喜，不是，这是兼修六度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兼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人名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即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不但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所以总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了？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

那才叫一真呐。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识别，理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唯佛一人居报土。”这个唯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正道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啊！啊，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觉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那么，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41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升一级，这么来的呀？啊，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啊，那个境界里头无佛无众生呐，在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理地，凡所有相，皆是实相。

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相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啊，妄相好比我们人身，啊，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相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这个影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啊，爱不爱事呢？不爱事。啊，我这个身不爱影子，影子也不爱身。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影子当作自己，把自己忘掉了。啊，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啊，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呢？四圣六凡，一真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呐、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一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啊，你要懂得明了，啊，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啊，这是佛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不管你证得浅，证得深。啊，证得广，证得相，将来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品位的提升呢，是大有帮助。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这里就讲了啊，人名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是什么呢？啊，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名是因果报应呐，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呐。无一不是从心想生，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真庄严多善，你的心想不善，一真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也不公平，不公平呢，啊，让我受这么多苦，啊，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啊，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啊，知道与

什么人都不想干呐！啊，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那么极乐世界有人名，啊，人名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智慧福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修正的。那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啊？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自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啊，住偏真涅槃的最长的两万大劫啊，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辟支佛比他聪明，辟支佛也住偏真涅槃，最长的期限是一万大劫，一万劫会回头，啊，声闻顶多两万劫会回头，啊，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啊，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啊。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修学啊，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
这一下就停下来了。

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就这个样子。菩萨表记讲，这个即，即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假象啊。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呐。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二十一万

六千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

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又生，第二章出来了。速度太快呀，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啊，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啊，不随外面境界转的，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啊，学佛的人讲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定慧等运。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深啊。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寂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如来果地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坚固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啊，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啊。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

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一二三，三个二一。啊，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调过头来，哎呀，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得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在打架了，知见不一样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掉过头来，哎呦，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里？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啊，看到这一面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啊，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啊，他没有面面看到。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啊。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啊，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揭露，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无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啊，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啊，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啊，是天然的，啊，完全透明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水晶这个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啊，最常见的呢。就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啊，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啊，再往下面看，上有楼阁，

这是讲这个七宝池啊，七宝池这个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饰之，那么这就是七宝了啊。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啊，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赤兰，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讲的宝池得水呀，就介绍这一段啊，我文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啊两个小段啊，上明住处，此皆明深处啊。前面讲的众宝兰树啊，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七宝行树。宝池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是胎生啊，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呐，啊，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啊，此土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土啊，这个土从哪里来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啊！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千经万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大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六大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所以

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啊，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都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那是经教里所讲的是知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了，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啊。看到众生苦，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我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牺牲奉献。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啊，佛境界就是自己性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弃儒，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这个我们一般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啊，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啊，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啊，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了。啊，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的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出不了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啊，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说我们娑婆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

不一样。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又为阿弥陀佛运行之所庄严，这个之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啊。啊，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有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观察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这是说明往生难。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他的烦恼没有转过来。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堕三途。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我不再怨恨了。我要更加慈悲。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我以感恩的心对他。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成就我持戒波罗蜜。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
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没有嗔恚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呀，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呀，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呀，啊，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业所成啊，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啊，待业往生只能待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待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带。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啊，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啊，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啊，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五，四色莲花，无胎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这个世界，胎生。胎生有十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啊，那么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啊，这里有恩情呐。这西方世界不一样了，啊，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十个月胎育，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啊，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池中皆生一莲蕊。

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花泽热大，光色热鲜，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则花渐枯。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住异灭的现象，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的，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是现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他没有生长啊。所现的色身跟四十八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磨真金色身。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啊，莲池里的莲花看得到它有生命，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莲蕊就是莲花苞，而且这个莲蕊上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精进念佛，这个花呢，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啊完全相称，光色鲜明啊，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的。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

不修净土了，改修别的法门了，你这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那个长得又大又好的有，每一天都有很多枯掉的。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莲花里头的花蕊呀，很多很多啊。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

文化里头的花蕊呀，很多很多啊。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连蕊其实都枯掉了。啊，那像李老师讲的话，10000个念佛人，只有2-3个人能够往生。那不就是10000多棵的这个莲蕊呀，只有2-3个将来开成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啊，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啊，有很多啊，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啊，可能真的是10000个人念佛，10000个人往生，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很差劲啊！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正知正见的人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大家人，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呢。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像我们这样的道场能保持啊？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啊，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也没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

寺院没有横产，收入不稳定，道场大了，人众多了，开销多啊，不容易维护啊。你要操心呢，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决定不化缘，决定不去募捐。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不传戒，不讲经，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年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这里20个人，20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啊，非常非常正确啊，不是在凑热闹啊，凑热闹对我们的道心清净心肯定有妨碍。真的叫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但是在今天呢，有困难。难在哪里呢？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我们的善根没有从前人那么深厚，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个架子60年之前的人，我们不如他们，他们的底子比我们深厚。所以现在对于净宗能够多了解几分，对于你的信心愿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戒心并重。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啊！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啊！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真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啊，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都不必去听了，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静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啊！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戒引往生，即生此莲种，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

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一生不改。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古籍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那么最近两年，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知名攻击的很多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所有这些回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这些都是教育后学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你的坚定你的幸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

悬在你的定慧。啊，你有定有慧，把善缘啊，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啊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啊，辨别，那就错了。啊，那你就上大当了。啊，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啊，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末宾。啊，末宾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毁谤，随他毁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啊，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啊，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啊，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啊，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啊，不可以浮躁啊，静生慧呀。善生福啊，啊，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啊，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往生西方啊，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啊。啊，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呢，我走我的路啊。

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我在大拉寺，银建伟居士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七情，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

啊，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啊，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啊。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啊？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你，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哎，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呢。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啊，你越精进，花越大。啊，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地方啊，深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争，啊，争什么呢？我要争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啊，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啊，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境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恋。啊，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啊，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啊，我专心只求这个，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啊，有其他的念头啊，都变成了障碍呀，啊，所以佛持此话戒引往生呢，即生死临终。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莲台，清净受身啊，这个跟十个月坐胎啊，坐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啊，你在胎中这十个月，你住处不清净啊，你住处的周边啊，大肠小肠啊，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呐，啊，尿屎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啊，
而且莲花化身。一到那个时间，身体就高大了，色相庄严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骄慢心，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缘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十方诸佛赞叹的。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清净受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呐！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如来的报土。我们一般讲十报庄严土那么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花要多久才能开呢？十二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十二劫花开那这十二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

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业力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啊。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由此可知，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啊，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啊，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圣胎呀。那就是在那修行啊。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诸佛不妨碍啊。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开智慧呀，福慧双修啊，啊，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事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同学们要想学经教，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一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镜好施，嗔恚心没断啊，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嘛，
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共听湖的龙王，暗示告诉同学，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重啊！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啊，保佑你行船啊，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万万不能造恶业，一定要晓得一言一着莫非前定，过人因果，过人成道，谁都不能代替。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其次，感应篇汇编，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吉凶祸福善恶报应之权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消了。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造的罪业，大家常常听到佛门有所谓重罪轻报。什么叫重罪轻报呢？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果报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我遇到
这一些长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啊，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呐。啊，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了，啊，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啊，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啊，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啊，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四色莲花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那么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现在人所讲的原色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幕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弥陀因地以48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七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的。

遍法界虚空界，啊，一个佛刹不漏。不单一个佛刹不漏，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啊，每一个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呀！210亿啊，就全都包括了，重重无尽的世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弥陀因地呀！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啊，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啊，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佛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就如同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他要到每一个国家去访问去学习，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他到这个澳洲内陆跟土著生活了一段时间，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我这个房子周围土地是我占有的，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啊，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啊，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够轻视特别呢医药，他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他是一个土著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那么这些叫医药的事，这是有它的道理我们不懂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呢。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他没有任何机械化验的，也没有什么理论给你讲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他有他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他周游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取其长，舍其短，建立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第一了。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这尤其是不可思议。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非常可惜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遍法界参访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千万不要以为古人不如今人，

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往往超过今人很多。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啊。参学摄取今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啊，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啊，不幸啊，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啊，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啊。啊，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就是个医生呐。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啊，这是个名医。啊，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有几次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啊，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

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他合不合乎科学？他什么都学。啊，绝不舍弃。一个防御方面，啊，古今中外通通学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德能，这是很好的模范呐。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啊，第六段，天要羽化，天时之乐。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借以事时，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来介绍。这一段讲天使，啊，天使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精行。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花，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啊，古印度啊，这个成花的呢，就叫做一格，啊，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啊，但是它是成花的，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意摄行乐，啊，一自在，十自在，这个摄里面呢，梵思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

天曼陀罗花，这个玉是从上往下降，念玉是动词，往下降，降是天化了，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示意，就是你喜欢什么花，落在你意格里头，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摄意，摄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真的是。心想事成呐，随心所欲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诸佛世界也少有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得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

大弟子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独生女院呢？独善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呐。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啊，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啊，他修什么呢？唯心是定，法相宗里面讲的五重唯识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五重唯识观可不是一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的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脸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啊，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了。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呐，很难很难呐。我曾经。

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的愿，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儿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乐园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了，来，请请请，就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啊！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啊，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乐。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一切化身菩萨。通通都亲近到了。啊，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一行往生之后啊，有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啊，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啊。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啊，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啊，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哦，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哎呀，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啊，常常挂念到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我们天天念着他，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遍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有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呐。那原因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话，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教光法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阿弥陀佛就准了，佛就走了。他生病啊，他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法师一心求生净土，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啊。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念佛用功，十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盈科聪明，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啊。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的。念的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凡是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呐，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只要认真的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不可思议。

所以这一句啊，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啊，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啊，你对于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渡冤亲，都不难呢，随时可以来啊。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进行，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呢，常以清淡。故曰戒矣，名其神足，不可思议啊！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欲食，回还也。神足，不可思议。啊，我们讲神足通，飞行自在啊。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啊，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哦，那要多少时间呢？啊，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一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啊，你在那里献花，啊，供养花，听佛说法。啊，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啊，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

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说。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阶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凡夫啊。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啊，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这样的修学环境你到哪里去找？除了极乐世界以外找不到。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不离彼土，常遍十方，这两句话很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的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行是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卸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十方。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重重无尽的世界呀！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又行在娑婆，则着重卧障，与极乐不隔而隔。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

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著卧室啊，业障深重啊。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啊。我们为什么会割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割而割啊。那么在极乐呢，这功德甚深呐，于娑婆。隔而不隔，是以即深矣。这个意思很深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西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过去生中无量世，你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啊！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其音言唱，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坐在那个地方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听也可以呀。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21世纪的道场，我说21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应当是像澳洲这个退休村，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我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老人福利事业。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我看了6、7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我们现在自己没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呀，可以听经，可以跟着念佛。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

每一个道场有他主修的课程，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土地呀，太多了。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化的设备，电气化的设备，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了。六识演法，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不间断，这个六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此地这个六识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把每一天分作6个时辰，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白天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12个小时。夜晚呢，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这是晚上的30。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4小时。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中夜是什么？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中夜，所以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呀。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8小时啊，是太过分了。这是佛家。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所以地仙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

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六十研发，日夜不间断呐、啊，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啊，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啊，播放这个录像带啊，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啊，念佛用播音呢。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啊，设备旁边都有开关。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啊，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啊，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得正法乐啊，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啊，得正念乐，明无三途啊，便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没有堕落苦啊，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啊，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僧是清净不染，啊，净而不染。僧又表和合，啊，六合净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净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净戒学戒定慧三学啊，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僧代表啊，啊，所以你要晓得啊，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僧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啊，啊，习念三宝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这里头就显示它有人天道。啊，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啊，因为你是带业往生的。啊，戒是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使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致菩萨，

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花开见佛了。注意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花没有开，哎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这一句很重要。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呐。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呀！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很多地方，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远覆盖。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所有一切学校都是他的范围，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他范围多大？根尘夜夜圆妙啊，圆是圆妙圆满呐，妙是微妙啊。知此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特别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说的，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亦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他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出他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呐。

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三十七类，三十七大类。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二六十中不间断，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凡圣同居土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六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这个饮食浪费好多时间呢，浪费多少精神呢？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性德了盖住了，该是障碍呀，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性的无量德能，障碍自性的向好光明，叫五种障碍。所以到色界天初禅以上，饮食就不要了。养身体，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禅悦为食了，禅悦代替了。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的有这个现象，方便有余土里没有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这个要晓得啊，无量道品都在其中。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十七品。

这个七科，就是七类，七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智观境，就是看得破。所以四念处啊，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四种观，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也就开了。身很肮脏啊，不干净呐！现在的人三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呐。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里面很不干净呐！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子，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啊？装的是尿屎大粪呐，脓血。没有一样干净的，36种不净之物。这皮袋里头装这个东西你要觉悟。你真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的。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是要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甚呐。观受是苦你说现在还有乐呢？很快乐，乐是坏苦。

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痛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啊，这是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啊。啊，观受是苦。啊，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呢。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啊！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我不想死，能做到吗？做不到啊。啊，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啊，第四句，观法无我。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呀，没有自在呀。啊，你有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啊，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啊，莲花化身净。啊，它不是不净啊，净啊！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

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啊，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啊，勤是勤奋。啊，正是正确的。正当的，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念断，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啊。我已经这个恶念生起来了，恶业已经造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眼舌恶口，其余贪嗔痴恶，这个念头一生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恶不生，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恶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一生恶念断，未生恶不生，恶就没有了，恶的念头没有了，恶的行为没有了。断恶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无恶为善。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十善业是根本呐。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个四句通一切法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

兼贪是恶，布施是善呐。啊，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呐，要断呐。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啊，布施供养是善呐，要生呐。啊，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啊，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啊，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啊，慢慢在提升，提升到一切法。啊，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第三段，死如一足。啊，足是满足。满足就如意了，啊，所以这个是四种啊，啊，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足，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了，啊，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啊，四种定。四种福，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啊，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啊，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啊，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现在人家说节制，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啊，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啊，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了，都是不懂得节制，不知道回头，一意孤行，哎呀，这个麻烦就来了，啊，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啊，欲如一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啊，所以第二个的精进，啊，精进，精进如意足，那常乐，啊，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

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啊，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很不好懂。啊，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啊，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啊。啊，确实啊，法喜充满呐、啊。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天天有进步。啊，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啊。啊，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啊。念如一珠，也叫做心如一珠。啊，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啊，有的用念，啊，有的用慧，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如一珠，思维如一珠。啊，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念如一组，心安呐、啊，心安什么？你心要知足啊，啊，你就心就安了，啊，精进如一组啊。今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二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二十行是四百个字啊，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亡啊，十行到寿亡，下等根性的人啊，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三行到五行，三行六十个字，五行一百个字。你要把它能念熟，能背过。那么测验学生

标准实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你比如说叫你念20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10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10遍不能背，好，马上减下来。一定是10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10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所以那个下根的人，叫他3行，60个字，10遍能背，行。那一个同学呢，他念100个字，10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10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高深看着本子念，念100遍。这100遍念完之后，本子关起来，再背100遍。这有进步啊。这是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这是精进如一族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好懂。每一天要有进步，这个进步是有尺寸的。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念如一组，心如一组，心安；会如一组，思维如一组，是理明白了。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菩提。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孝经》，今天就从第九章“慎智章”开始。这章啊，文字比较长，我就是念一段，讲一段。首先念前面一段。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性，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悌天。”则周公其人也。我们先去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那个圣智章。圣智章就是圣人治理天下。古时治理天下。必得有圣人的道德修养，他才能够治理天下的。所以这叫做圣智这一章。那么第一段开始，就曾子说了：“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曾子在这里先问孔夫子，敢问呢？敢问就是请求了，就请问了那么这个圣人之德了，圣人的他的品德。那么无以加于孝乎？就是说，是不是比这个孝还有更大的没有呢？也就是前面。曾子听到孔夫子讲，这个明王就是用孝来治理天下，以致天下都和平。那么这个孝，可见的孝道是非常大了。那么在这里问呢？既然前面孝道那么大，那么是不是圣人之德就在乎这个孝道那么是不是比这孝还要更高一层的？这是曾子所问孔夫子的话。子曰，就孔夫子答复他。天地之性，人为贵呀！天地之性，这里这个性是讲这个天地的这个性能，它的这个。天地的这个性能是什么呢？人为贵，天地这里讲，那么人呢，是在。
是天地之家，在天地之家，天地之家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动物之外，又有植物，多得很呐，这些万物啊，怎么来的呢？都是天地所生的，天地怎么用什么呢？天地以它的性能来生的，所以这个性质啊，与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星"那个讲法，不同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星是，是讲，人的本性。这里讲这个古人注解啊，把这个星当做这个生字讲，生字讲那这在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由天地所生的。那么天地所生的万物啊，人在万物之中，是算是最贵了。

最贵重的了。所以说是天地之性啊，天地所生的万物啊，以人为最贵。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人之性啊，莫大于孝。人的这个品性，品性啊，性啊，在照古音读的话，读亨，啊，亨啊。不过中国这个字读音呢，后来有些随着时代有些变化的。古音读亨，我们读亨呢，照着是不会错误的。但是现代人呢，在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读书也好，这亨啊，就还是去声，但是呢，那个读兴了，亨与兴，那这就四声来讲，还是去声。不过当中呢，现代读的音呢，稍微跟过去啊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所以在这里这一句之中啊，人之亨也可以，人之兴也可以。读人之兴，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听得懂，所以人之性啊，他的品性啊，或是性为，这个呢，莫大于孝啊。人的讲人的品德，古人也讲嘛，百姓孝为先呐，百姓就是指这个姓字，你讲人的品性啊，讲的再多，有这个，表现在这一方面，表现在那一方面呢，就拿这个。讲这个八德来讲的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除了八德以外，其他还有很多了。不过讲呢，简化讲有八种德，八种德都是表现出来都是性啊。简单讲八种德。分开来讲呢，讲多了就百姓，百姓呢就是以孝为先，所以莫大于孝。为什么呢？因为这开宗明义就讲，夫孝德之本也啊。孝什么？孝是这个道德的根本。我们学道，要想成就圣人，那么从孝上面来开始学，这就把握了根本了，就是莫大于孝。再讲这个孝，行孝的话，从哪开始行呢？莫大于言夫啊。严复，就这个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最早的就是伏羲氏发明那个易的易经，易经啊，那个64卦的。第一卦就是乾卦，乾卦讲的就是万物，天地间的万物啊，都是由乾来开始的。

所以说是万物资始于前呢、万物要怎么能够在天地间能够生出来呢？生出来就是有且，它才能够生出来。那么这个就万物来讲，且呢？就人类来讲，人伦就是人类呀、人类，就是有父母啊，父母就父亲这一方面来讲，他就成为人类的，就这个乾呢，在万物就是乾卦的乾。在人来讲，就是天呢，所以讲究孝道，在孝道方面去修行的话，莫大于言夫啊，言是尊严，尊严呢，对于父亲要尊敬。要尊敬父亲，那么父亲就比这个天那样的，对我们人呢，他就像天能够生万物，那么这个。言夫呢，莫大于沛天，则周公其人也。讲到言夫，尊敬父亲啊，怎么样尊敬呢？莫大于沛天，沛天呢？古时候，这个天子祭祀天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在郊外的这个祭天，那么就周家的这个。祭祀的制度来讲，一个在郊外祭天，另一个呢，在这个明堂，《礼记》有一篇呢叫做《明堂位》，明堂位啊，那是指的天子在那里呀、上朝。这个办政治，除了那个以外，里边还有祭祀的那个场所，那么就周家的祭祀制度，郊外，建一个坛。建个坛呢，没有房屋盖起来，就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呢，有个天坛，天坛在天坛前面有个环丘，那么祭天呢就在那个上面祭，周家呢。也是类似的，那个时候啊，在郊外啊，交际不是在房屋里面，他这个祭天的时候啊，要有陪什么呢？

有这个主无线来配，就是请天呢来接受祭祀的话，那么邀请天子的祖宗来陪这个天神，来祭祀，这是交际。另外呢，在明堂里边那个祭，明堂里边祭这个天地。那时候祭天地啊，有五帝，有五方的这个五帝。那么祭这个五方的天地呀、明堂里边呢，由谁来陪呀？那么那时候有文王，周文王。往往来陪祭，那么定了这个制度，从谁开始呢？从周公开始的，就是严父摩达于配天呐、那么周公的父亲就是文王，那么这个周家的始祖呢，就是后稷。后稷呀，这个是在周家很早以前了，按照《史记》的《周本纪》来讲的，后稷的母亲是帝喾的。夫人，那么那是叫元妃，元妃就是后来的天子的夫人了。那么这个他是姓姜，姜太公的姜，姜元。这个姜元呢，也就是帝喾的夫人了，在野外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巨人呢，巨人那个所走在路上呢，印下了个脚印子。他看见个巨人的脚印呢，心里一发生欢喜心，发生欢喜心呢，就想用他的脚啊，在这个巨人的脚印上面呢，踩踩看看。一猜之后啊，心里一动啊，就怀了孕了。后来就生了这个后稷，后稷生下来呀、觉得这个姜元觉得这是一个，他是踩到这个巨人的脚就怀了孕了，就生了这个儿子啊。这是不是好的现象？认为不吉利。那时候叫不祥啊，祥是祥瑞的意思啊，认为不是祥瑞的一种事情，就把他丢到外面去了。丢什么呢？丢到那个巷子里边，那巷子里来往有那个。有这个牛了，有这个马了，跟牛马走到巷子里面呢，看见这小婴儿啊，那个脚都不会踩在这婴儿上面去。遇到这从这里过去，他就避开了。然后这个姜元呢，又把这个小孩子啊，丢到树林里面去，那么树林里有很多人，看见呢也不好，就放在一个河流里面，河流里面结了冰，就放在冰洞上面。那么在这结到冰洞上面呢，又飞来有好多那个鸟。

鸟啊，那个飞鸟啊，就用它的翅膀，把这小孩呀、啊，在冰上把它盖起来，免得它受了冻啊。那么这样一看。

等于那个妻儿的意思。那么妻儿这个妻啊，后来啊，长，在小孩的时候啊，就喜欢什么呢？在这个在地上呢，种草了，种花了这一类的东西。那么结果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做这个农夫耕种的那种事情，因为他这样所好，在这方面的这个。他有这个能力来，从事农业的这个耕作。所以到那个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尧舜时代，这个尧帝那个时候，尧帝呀、就把他任用他，就把他请过来了，请过就用他作为呀、农夫的一个老师啊，叫做农师，叫他来教啊，那些农人呢、从事耕作，因为这个从尧帝那个时候，后来到舜帝时候，他就一直。那么就在政府里面，在天子那里呀、做官，做这个农师。那么这个后来他因为他这个官的名称呢，叫做吉呀、吉是从事农业这方面的，就等于是这个农业部长这一类的。就是后稷，在周家，这是周家的始祖，从这个后稷传到15代，就是叫做王稷。这个王稷呀、生了文王，是这个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后稷是周家的始祖，因此周家在祭天的时候，周公呢，周公就是文王的儿子了。吴王也是文王儿子，那么周公啊是，吴王的弟弟。那么这个在周家祭祀时候啊，周公呢，在祭天的时候就用始祖后稷就是配天，在祭明堂的时候啊。明堂里面祭吴王天地的时候啊，那么就用文王，他的父亲，就是周公的父亲，也就是吴王的父亲，来配祭这个这个吴王的这个天地。那么为什么要配祭呢？就是天啊，这个天是从外来的，外来的神呢，要有主人来陪伴他，陪伴这个天神来一同接受这个祭祀，所以在交际有始祖。在明堂祭天地，就用文王，文王就是，周公的父亲，

那么这个严父莫达于沛田，尊敬父亲呢，尊敬到什么程度呢？用这个在明堂位里边，在明堂里边祭天神的无方天地的时候啊，就请文王来做祭天的这个陪祭的人。就等于我们现在啊要请客，请的这个最贵重的客人来的时候，你主人呢要出来要陪呀，要接待呀。那么这个周公啊，就请谁来接待呢？就请已经去世的这个文王，请文王这个神灵来陪伴、来接待，这个五位天帝。这就是说，尊敬父亲呢，尊敬到这个最高的那种程度了。所以莫大于沛田呢，这是。到了请燕父，尊敬燕父，请燕父的神明来配祭，来陪伴天。这个是周公其人。在周家以前，祭天呢，没有让父亲呢来陪祭的。只有从周公开始，用请文王来配祭于天，这是讲这个孝道啊，尊敬父亲呢，尊敬到极处了。下边就说，昔者。周公祭祀后稷以沛天，宗室文望于明堂以沛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尽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这个。就是举这个例子了。孔子说啊，昔在，这就指的周公那个时候。过去在昔时啊，周公这个普通就称呼周公了。这个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啊，这是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就是他的名字叫旦，周公旦，旦呢就是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就早晨那个天明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叫旦，周公名字叫旦，叫周公旦。那么呢，周公旦的时候啊。他在举行交际，交际是在这个郊外，那时候叫南郊，在这个天子的这个皇城以外，到这个郊外南边的郊外祭天，这叫交际郊祀。在郊祀的时候啊，后稷以沛田呢，就用周家的始祖，来配置于天呢，那可见的，那始祖与。

天相配呀、来接待天地。那么在这个中祀，中祀就是在明堂，明堂呢，就是那是周天子在那里呀、来公布啊这个施展这个推行这个政治的时候，这个一个是一个天子的这个皇宫啊，那么在天子皇宫里边，除了这个上朝的这个政治的议事的这一个一个宫殿之外，其余的里面包括还有办教育的学校的场所，那么还有祭祀的这个建筑物都在这个明堂里边。那么周公在明堂里边祭祀这个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无方的上帝呀、那么在这个明堂祭祀上帝的时候啊，就以文王，以他的父亲，配合、这个上帝，就以文王作为一个接待上帝的主人，那么和上帝一同来接受周天子的祭祀，所以宗祀，宗祀就算是在宗庙里边的祭祀啊，在这个宗祀在宗庙里祭祀啊，特别在这里有祭祀上帝的，不纯粹是祭祀祖宗，那么他就借着祭上帝的时候啊，那么就拿就请父亲文王来配祭，说是宗祀，宗祀就是在明堂里面祭祀的。那么这就照应前面所讲，严父莫大于配天。那么他文王，这是文王开始的了啊，所以文王开始以始祖的后继配合这个交祀，以他的父亲文王配祀在明堂里边，祀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志来祭呀、那么这个周天子，这样的时候，交祀后继配天，宗祀文王配于明堂，明堂配祀上帝。周天子有这样的这个尊敬父亲，尊敬他这个始祖，自己这样的尽到孝道，所以啊，四海之内啊，凡是周天子所治理的，四海之内，在周天子的天下，在他的天下，天下的这个各国的诸侯，那时候啊，分天下这个各国诸侯啊，以距离天子的京城呢、
远近为标准，距离天子这个京城500里之内是一种的诸侯，再往外头又是500里之外的，那么又是一等诸侯。这样500里、500里之外往外推算，一共有六种叫六服啊，服是穿的衣服的服啊，有6服诸侯，在周王的这个王城、京城呢以外的，500里以外的往外推呀，一共有6等诸侯，叫做6服诸侯。那么，天下周天子天下这个一共有6等的诸侯啊，当然不止六位了，是6等级的。那诸侯就很多了。天下各国的诸侯，在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稷。其职是什么呢？那些诸侯，在他们所治理的国家，他们所治理的国家了，各地方的出产不相同，南方的出产、西方的出产，东方、北方，以及中原的各地方生产都不相同。他们的这个旗帜，就是他们所治理的那个，他们国家之内啊，出的特产，这些特产呢，有的可以来供给周天子来做祭品用的。祭品就像那个，这个牛羊啦，这些这些大的这些动物啊，古时叫做太牢啊，牛羊猪这一类的，那么那个有些地方可以提供这些个，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好的特产，送过来做天子的佩绩。有些地方，比方那个出的那个丝织品非常有名的，那就是可以也带过来，很多，这一类的呀，都是他们呢，各以其职，他们所治理的国家最好的一个物品，那么一起送过来，连着诸侯自己一同来陪这个周天子助祭人，帮助天子来祭祀。那么这就是说明，天子以身作则，对于自己的父亲一直到这个始祖，尽到他的这样的孝道。所以由这个天子本身这样尽到孝道啊，也使天下的各国的君主、天下的诸侯，也都能够从天子那也学过去了，也都能各尽其孝道。除了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尽孝道以外，遇到天子来祭祀的时候，都来助祭。最后就这一句话说：“夫圣人之德，
又何以

以驾驭孝乎？圣人之德，就是讲在天子之位的圣人，他有圣人之德，又有天子的这个职位，就是有德有位的人。那么这种之德，他的你说，就拿周天子来讲，周天子就是讲周公，周公是，后来就把政权交还给这个成王了，说成王也好，说周公也好，就是周天子啊。那么他呢，你说他的德，就说周公的德吧，周公在代理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人究竟对于周公的这个道德高到什么程度啊？一般人不知道。到了后来，周公把成王抚养大了，一方面抚养，一方面教养他，教化他。然后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再交还给成王，这种德，你说有多么大了？但是这样的德超不过孝道。换句话，周公虽然有那样的高超的这个德了。而这个德，就是无以加于孝道换句话说，周公的德还是以孝为主，那么这就是从上面来讲，以他父亲配天，以始祖来配这个。这个交际的配天，那么这样看起来呀，就是前面曾子问：“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所以孔子说到这里，举出周公这样的孝道啊，这样的德了，这个。不能够加在孝道之上，这是只有孝，这个可以显示出周公之德，那个再大的、再高超的德啊，就比不上这孝道，这开头这两段。是讲这个，孝道啊，比什么都要大。世间一切的世间人，尤其是在位的圣人，圣人的之德，也是在这个孝道之下的。这个讲到这里，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汇编里面引用了元朝天如禅师的一段开示，这一段开示的文很长，意思是说古人有一首偈，说的是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这一首偈是高度警策修行人的，这些话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哪个不知道呢？哪个不会说呢？啊，禅师说得很好啊，现前诸位大德，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宋朝时候，曹寒前世在唐朝时候听法师讲一次经，佛家讲一座就是一次，听完之后他很欢喜，达斋供众，就种这么一点善，使他好几世啊都能够不舍人生，都能够生活得很好。到宋朝时候做到了将军，由此可知，现前世间富贵之人，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真实的法宝。真实法宝机缘难逢啊，

有时候机缘遇到了，不知道去修复，实在是可惜啊。尤其是修行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实的，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布施供养闻法修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在如今无着卧室，你怎么可能得人生闻正法啊？这个语言太稀有了，古德的赞叹，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个话并不过分的，说的是大实话啊。可是我们呢也没有在意，为什么我们修行功夫依旧不得力？原因就是在没有彻底放下。虽然天天做功夫，天天修学，过在哪里呢？过在不精进，不勇猛啊，不坚定，不长久啊，没有长远性。不能说你不发心，可是心发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失。我们的毛病啊，就出在这个地方。故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不能改呀。善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不肯为呀。为什么知道你不肯去干？这我们也常说这个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二十几岁，曾经提出了跟张家大师请教过。张家大师告诉我，知得不彻底。我想想很对，他老人家告诉我，佛家的教学，知难行易。这个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知真的是太难了。世尊说法49年，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明白这个道理啊。行是在讲一念之间，那个念头一转，即身成佛啊。我们在世尊给我们做示范，我们看到善财一生成就，法华经上农女8岁成佛，
说明行不难呐、啊。你为什么不肯行啊？是你知道的不透彻，你是一知半解啊！果然知道透彻了，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真正明白人，彻底放下，永恒不变。佛在经上赞叹，这种人真是丈夫，大丈夫啊！真正的所谓英雄豪杰。可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修行人，几个人能够保持始终不变？天如禅师说得好啊，十个人里头啊，就有五双啊，都会退失道心。他说了，退失道心是什么缘故呢？有退失的因缘呢、啊？因就是刚才说的，他对于宇宙人生道理、事实真相没有真正明了，这是因呢。缘呢，内有贪嗔痴的烦恼，自私自利，外面有五欲六尘的诱惑，这都是缘，内缘外缘都不善呐。他怎么会不退转？禅师在此地跟我们讲的缘，他说了三种。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啊。他说第一个，为牲口所累呀、啊。为了要吃得好一点，要过舒服的日子，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为这个所累呀！这在家出家都在其中。第二个是在家人。他有家亲眷属啊，为眷属所累，他要养家糊口，为家食所累出家之后呢，是应当一切舍弃。可惜的是，身出家了，心没出家。依旧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成天在名利中做活计呀、于是退失了道心。这些烦恼习气累杀天下人啊。忙了一世，落了

一世，苦了一世，可惜空过了一世啊。又何况在一生当中起无量的贪嗔痴，造了无量的大小恶业，恶业都有果报啊，果报在三途，三途八难苦海之中啊，生死轮回，受无量无边的苦恼，不得解脱。佛为我们讲经说法，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诲，只是始终不曾清醒过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曾经细心去思维，去寻找啊，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将所学的落实。如果能够有一分落实，就有一分受用；有两分落实，就有两分受用。所以世尊在经论当中无数次的提醒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就是落实啊。你听了听明白没有？没有完全听明白，明白一句两句行，你把你明白的这个一两句落实了，你就得受用了。所以不必完全明了啊，完全明了不可能啊。明白个一句两句，这人人都做得到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了，如何把你明了的去做到？这叫实学。这是功夫啊，这是真舍受用啊！常常听，每一天能够明白一句两句，这样累积个三年五载，这个人就开悟了。那我们也常常听经。不止三年五载了，我们也相当明了啊，为什么不开悟呢？悟门被烦恼堵塞了，悟门被自私自利蒙蔽了，还是没有落实啊！我一天听懂一句，我把这一句做到，明天又懂一句，我又把这一句做到，这样的人才会开悟听懂了
不能够

实不能做到，跟听不懂没有两样啊。跟不信佛也没有两样啊。纵然你会讲，你会讲有什么用？就即问之学。听别人讲的。即问之学就是不能落实。能落实啊，这个即问就变成实学了。这个当中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佛在经上说得好，但是这个话不好懂。佛说我们的身体眷属家庭扩大到世界，都不是自己的。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虚妄的。身心世界是虚妄的，这个道理太深了。佛要把这一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用了22年的时间，讲般若。22年般若的总纲领是什么呢？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几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真正懂得、真正明白了，你自然放下了，就放得很彻底，放得很究竟。那么你的自己就找到了，自己是什么？真如自性呐！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要不能把身心世界一起放下，你就永远见不到自性。自信就是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被这些东西蒙蔽了。《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里面包含百法里面前面四法，第一个是心法，所以心要放下了。心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阿赖耶识、摩那识、第六意识，这是心法了。生根世界呢，色法，那么这个里头还有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

六道众生迷失在其中，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完全不认识了。佛菩萨给我们讲解。

法真实受用，你说多可惜，多冤枉啊！即使我们能醒悟过来，只有一个办法，要把你所知的落实，你就会醒悟过来。你落实一分，你就一分觉悟；落实两分，你就两分觉悟。果然觉悟了，绝不迷恋身心世界。换一句话说，分别执着逐渐逐渐淡薄了，智慧逐渐逐渐增长了，智慧开了。什么时候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那就恭喜你，你就见性了，你就明心见性，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证得了，真正清楚明了了，所谓见性成佛，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成就真实圆满的德行。这个人叫自度度他了，这个人成为佛，成为菩萨。所以归根结底，知过要改呀，知善要为呀。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 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0: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十二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叫做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知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

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

0: 就浮动了。
1: 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

在那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

0: 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二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给我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要活不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虽然 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 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7: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啊？
4: 我是二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7: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岁。
7: 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7: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7: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观音念佛。
7: 观音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母亲无人照看，令

0: 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三月二日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是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
3: 现
1: 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吧，中吧，咱上来睡着。睡着了，人一发发的，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6: 一般的
5: 不来谁愿？
6: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也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6: 啊，不叫你，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年子是，做个事我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

0: 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是不修，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一直就是
2: 抽地图死都死了，
1: 老死就是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事情。一出洋人，到现在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想
0: 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范雷大呀，这一二几个老师啊，这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傅也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5: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
0: 这
5: 么
0: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5: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自这个英国

0: 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

0: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谁也都说，
2: 真是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

0: 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上。

0: 暗中，绿几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杀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杀。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杀。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杀，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千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签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有河杀有降杀有井沙有波沙以及呢推到水中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或者做一个坑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以上七种沙就是余就是其余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还是没犯戒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就比照同如上火坑

就是铜，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沙啊，跟那一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沙啊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绝众。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绝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呢、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绝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绝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啊，人想人疑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

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啊，是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众也。这个三句呀，就是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幻不可毁。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众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毁，这个对象是个人，啊，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里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的这个是不可毁，那么人疑亦不可毁啊。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毁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想不可毁，人疑不可毁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啊，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我简单给他。啊，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啊，终可毁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毁啊。非人疑，终可毁。非人想，亦终可毁。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

来讲啊，畜生比这个灰人呐、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浆食死，则犯戒不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啊，这个。情况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着城阙中啊，这个阙呢，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啊，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那么就叫阙啊，所以城阙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啊，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堑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些女人呐、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啊。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啊，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啊，共相谓言呐，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啊，他们看到这个人呐，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啊，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但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再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

那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好，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有类似前面讲的，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被人砍断四肢的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只有受苦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不必要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瘀子女人，便以药浆即死。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瘀痴，这个痴就是没智慧啦，瘀痴没智慧。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她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那个人喝下去呢，那个人真的死了，便以药浆即死。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说你已经换戒不可悔了，你真的拿药给她吃呢，吃死了，你换了戒了，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优婆夷，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换了戒，换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换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换戒不可悔。佛就跟他讲了，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那么这个就换了杀戒，不可忏悔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呐，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这样做是犯了重戒了。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这个戒经来讲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是不可以的不能安乐死的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你犯了杀戒了。他的寿命没有到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药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彼觅药者，同患不可悔罪。

若知而不遮责，亦犯中和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换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文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令彼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10个女人啊，那么其他9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呐，要帮助这一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9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令彼密要者啊，同样的患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责，亦犯中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中可悔罪了。啊，是中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在。

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救也救不了、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不如呢、帮助他呢、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那么帮他早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啊，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啊，如果业报受尽了，啊，他自然就会死了。啊，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反而呢，增加他。

痛苦。啊，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

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啊。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啊。这个论师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啊，称为论师啊。精通经藏啊，叫法师啊。精通律藏啊，就叫律师啊。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啊。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啊。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啊，就是不吃饭啊，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啊，他说：“你这个果报啊，你如此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啊，你现在受这个重病啊，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啊，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啊，你抽得很重啊。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啊，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啊，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啊，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啊，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第一种是昏沉啊，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啊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啊。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第四类就是病逝障啊，生病了

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啊，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势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啊，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四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啊，我们念佛了。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啊，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啊。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啊，以为呢啊，他念什么经呢、啊，那就生那个病了啊。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啊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的提早发现，啊，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啊，业有转轻了啊，所谓重业轻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才会有信心啊，不能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啊，这些病呢。啊，这些业障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啊，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啊，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啊，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啊，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三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

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义直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他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三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讯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签啊，这个签要了给我们解释。能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于灰母边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迁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边得杀罪也。

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作方便呢，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但是呢，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非母，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那么千料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他目的是要杀母，不是杀非母，非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所以不以非母鞭得罪，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非母这边得罪，因为是误杀的，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这个非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本无杀心故也，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他母亲这边呢，得这个方便罪，若居士欲杀非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他要杀的是非母，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非逆，这个谦给我们讲欲以非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这个非逆就是，它不是属于忤逆罪。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这就不可悔了，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女人那跟她母亲在一起，她要杀死那个女人，不是她母亲，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她母亲了，她母亲被杀死了。他这个是终罪可悔他不是犯逆罪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而是不小心杀死他母亲所以欲以非母得方便罪他是从非母这边得方便罪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那么这个一段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

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千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啊，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灰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千料给我们讲了，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要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灰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啊、结罪的。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无根，第五小节无力，无根无力可以合起来看，信、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啊，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啊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实处实践法。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行，我们讲学习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啊。这三十七道品，37个7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啊，真正是无量无边呐！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原则而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五根五力了，《弥陀经》上是从这里讲起。为什么呢？讲出世间的大法，前面通是出世间法，现在要给你讲出世间的大法。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根是什么？要清楚啊！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呐。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呐。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呐。中峰大师在西念法寺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呐。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呐，不是没有根呐，他不相信呐，他有根呐，不相信你。

一切众生有根呐，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啊，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责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性乃迁呐。啊，性相近，习相远呐。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一般众生呢，他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啊，这一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啊，我们不容易啊，啊，苟不教，性乃迁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性是本善。啊，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啊，这有真心呐。啊，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啊，对人对事对物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啊。啊，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五浊恶世啊，浊就是染缸啊，啊，借助啊，借助是这个时代不好啊，乱世啊，啊，讲借助大家不太好懂啊，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见着想错了，烦恼着，这一着一切都着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啊？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啊，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翻，翻一翻。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啊，真实的学问呐。这个话是当年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往往一研究发现了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真好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啊，这一般年轻人啊，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是悲哀呀、啊！啊，我们这快到八十岁的年岁了，沾到一点边缘，啊，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啊，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啊！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啊，肯定一切众生心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根呐、啊。宇宙万有的根呢、啊、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啊，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啊，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啊，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啊！啊，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啊，那是有根呢、啊，有根有力了。事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啊！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啊，明眼人、佛菩萨啊，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啊，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啊，这上一辈啊，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愚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呐，殊怪也。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啊，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啊，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啊，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
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教年些这个儿童，教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三字经上讲的教，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呢。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呢。

羊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事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呢。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5年，5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5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示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通通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他不愿意做真实智慧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

人尊敬崇拜，还来向他学习。这个根据非常重要了。

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啊，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啊，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不能含糊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那什么是做到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做到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啊，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他这个正道助道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助道，助道里头有正道有助道。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呢，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经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啊，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助道。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主道要有根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心要有根呐、啊！啊，决定不能够有疑惑。啊，《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

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哎，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啊，介绍的本子。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啊，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也。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我自己所选择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当然这个本子好读。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我没有那么细密，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

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工作。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了。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为什么呢？我遵守佛陀的教诲。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或长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或长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的我们叫莫辩啊，莫辩。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远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这个没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知真善知识，像那个地仙化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化师，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了。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

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啊，精都是对正道跟足道。勤求不息啊，勇猛精进，

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祖道。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正道跟祖道。啊，那个祖道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什么是恶呢？自私自利是恶，大公无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啊，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啊，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恶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啊，一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

挂碍都没有啊，走得很自在呀，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那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呀，你这个心就平静了。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直到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2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有缘劝劝他，劝他为善；没有缘呢，我们做出一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得懂是得福报，看不懂算了。不要斤斤计较啊！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啊！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说是给人说明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不夹杂一丝也好。所以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看多自在。夹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夹杂利害得失，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过人的厉害的事，你才真正放得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那就是定功。我的心不再向外攀援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缘了，佛法里头也不攀缘了。你的心真定了。

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持名念佛了，无上生妙禅呢。无上生妙禅是念佛啊，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呐。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有根了。啊，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啊。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你就会有根。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属于脚根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啊，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啊，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请接着看无力啊，力了是断疑成德啊，名相呢跟五根呢完全相同啊，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五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啊，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五根就有力量啊，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啊，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啊，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

能破疑惑啊，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呐，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啊，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呐。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信心有力量。精进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是很严重的烦恼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啊，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

那为什么还学佛呢？哎，这学佛里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成功的人，修行正果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保持初心，精进不退呀，他成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初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呐，不外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呐，成就世间一切善法。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出世法里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大仁大德。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最初初接触，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圣人没有别的，

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呀，他不退呀。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啊。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呢。我能够坚持，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永恒不退呀，这就是精进啊。精进能承办世处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呐！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那我们知道，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你每一天24小时都接触到，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你的念，这个念根有裂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你眼睛看，耳朵听，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力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在形象上来看，至少像了凡先生跟圆谷禅师在禅堂里面那个样子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的，念佛人定力现前，至少我们讲呢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呀。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了。那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杂念。这就是念佛三昧。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你功夫没有成片。所以，我一定要记住，要肯定，我们是初学。人贵自知之明啊，这最可贵的，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人呐。我是凡夫啊，我不是圣人呐，我是初学，我不是老修啊。凡夫初学最重要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是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专呐。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太多太杂了。杂修乱修啊，你是凡夫又是初学，你怎么能成就啊？所以你如果仔细想想，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真可惜啊。果然肯专，肯万缘放下啊，就是佛门里面所有些经教的时候都不动心了。三年，功夫好的得一心不乱，功夫差的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生凡圣同居土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得自在了。要是得思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成片都可以生死自在了，那思一心更不必说了。我们为什么达不到这个水平呢？就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喜欢，结果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成就。错了。大错特错了。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他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专一。
整个精神、意志、时间通通集中，这桩事情成就了。你看看许多这些大的企业家们，虽然他们这个企业的项目非常之多，你去问问他，他最初起家的是一样一种，专门经营一种，这成功了，以后有财力，还有多余的力量，再经营一种，慢慢的可能发展到几十种，从一个根上生的。不是一开头就好像要做多少种多少种，肯定失败。这个我们都看到，有些人不懂筹集一些资金做 好多种这个部门的生意，没做个几年公司倒闭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真正大的这个企业家、工商业的巨子，你们仔细细心去观察，他有根。处事法里面，你们仔细观察，诸佛菩萨，他们广学多闻，什么都通达，他有根。绝对不是一开头就学好好多种的事，不是的，他有根。以后广学多闻，还是那个根深的。根虽然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相同那个不要紧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什么呢？贪恋的心、羡慕的心就不会生气了。不是我学这一门还想学那一门。永远在羡慕许许多多的法门，结果到最后自己一事无成。死在一门呐，死心塌地呀！这一门成就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了；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都要深入，不深入没有见性。古人修求学也好，修道也好，没有到见性的这个境界，决定不涉猎第二个法门。他要继续不断努力下去。那这里面做到的老师、同学、修学环境，这都是助道的缘呐！这四种缘里头，佛讲得很清楚清音缘、受缘缘、无见缘、增上缘，助道是增上缘。增上缘也非常重要，你要相信你的老师，你要相信
你的同参道友。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还包括着护法，这都是做到的。啊，护法他们用财力物力来帮助你，啊，使你生活安定，啊，身心安稳。佛在经上常说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呐。如果你的生活都不能安定，你还有什么心情去办道呢？啊，那么帮助你身心安定，这是护法。护法有大恩呐。

啊，内户有大德了，使你身心安稳，无忧无虑，一心办道，容易成就啊。

最后一条，会律，慧根增长了，智慧现前，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厉害。这个摆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思想见解纯正，言语行为纯正，断疑成德了。成就你自己的大德大能啊，要靠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从五根五力说起，前面三颗省略了。欧耶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在著书里面、注解里面，虽然佛没有说，但是他都把它补出来了，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了。下面一段，第六个小段，切菩提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称为觉，啊，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又名其觉分，啊，觉而不迷呀。于一切法善能觉了，这是功夫

这个大的科目，我都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诸位提示。四年初是看破，首先你要能看得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你要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入佛门呢，亲近第一个出家人，第一次教我的，看的。

无念。啊，七菩提分从哪来的呢？从慧力而来的。啊，也就是七菩提分呢，以慧力。啊，你的慧观没有力，你哪里来的觉？

其这底下讲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都是觉悟啊，在佛法里面讲这菩提。第一个是则法，则法具分的，善别，别是分别啊，你善能分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伪法了。这叫则法觉知啊，这个地方讲觉分呢。学佛或者是世间求学修道啊，这个道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啊，世间道有天道有仙道啊，出世间道有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要会选择啊。选择标准要以理正理，还要以事啊，事是什么呢？事是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正法。不是仅有一种啊！啊，大乘佛法里面常讲啊，无量法门呐、啊。你看四弘愿，啊，四弘誓愿里面就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无量的法门都是正法。我们自己现前所具备的条件，这无量法门里头，或者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能学哪一种？

我记得好像是道卓大师，一生讲《弥陀经》200多遍。他不讲别的经啊，就讲一种啊，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一样，啊，有法门无量无边，我只懂一门。你来，我可以讲给你听，讲完之后你要听别的，你到别的善知识那边去，他比我懂得多，我不如他。一门成就，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都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善财来了参学，你来了，我把我所修的告诉你，啊，你还要广修多闻呢，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自己谦虚，啊，赞叹。这都示现教我们的，我们的大毛病就是自赞毁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错了，大错特错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知道啊，狂妄自大了。所以菩提道上你会走得那么辛苦，你走不成功，往往的时候中途退转，啊，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修学的心态错了啊。啊，那个根，实在讲呢，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这是根上坏了啊！在中国，儒道、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是根呐，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儒是师道，佛也是师道，啊，尊师重道是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啊。人要不孝顺父母，不懂得孝亲，怎么会尊师重道？所以学习没有根底啊，像这个盖房子啊，盖大楼没有地基，它怎么能成功呢？前面所讲的啊，无根无力，我特别提出来这个性根啊，太重要了啊！一路上慢慢修得正常，哦，智慧开了，有能力选择法门了。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老师带我们选择。老师选择的法门，自己可不可以改呢？是可以的。啊，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啊，认为我还可以修另外一个法门。

你自己有责罚的能力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乖乖的遵守老师的教诲，安全呢、保险呢、如果你真正明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老师给我选择的很适合我的程度，又适合我的根性，也适合我的生活环境，那这是个好的选择啊！识境透心呐、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呢？到自己真正成就了，对老师才感恩戴德啊！不失老师的教诲，不失老师替我选择，我怎么会有成就呢？

啊，我这一生，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得学佛。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叫我放弃其他的行业。走出家弘法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教我的。他想了很久，他说哪一个事业都没有这个好，这个事业对自己对众生。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听了之后想了很久，决定接受他的教诲。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我曾经问张家大师啊，我说那出家，我应该要怎么做法呢？他告诉我，你这个心发了，你不要去找法师。他说得很好。你要去找这个法师给你剃度，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呀。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他就给我讲，你的一生。发的心是真心，愿是真愿。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道缘成熟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好事情我对老师感恩呐，一生受他的恩惠。确实什么什么都不担心，一生随缘不攀缘。过了几年呢，果然有出家师父来找我，请我去出家。受戒也是如此。开戒了，我很想去受戒。

但是没有缘分。哎，这个时候就有人来请我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还要交费呀。那我们出家也没有供养，这一笔费用很大，拿不出来。有人把受戒的这些费用通通筹备好了，送到我这里来，叫我去受戒，这缘成熟了。一生被动而没有主动过，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动，随缘，不攀缘，没有妄想，这个日子好过，过得很快乐，很自在啊！老师教的，你要不相信老师的话，那你就没法子了。自己天天打妄想，那个日子决定没有我过得这么快乐，这么自在。所以我常常很感叹地说，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占到这一点便宜，就是相信老师。我很听话。那我亲近的这些老师，确确实实都是真善之士。真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我一生当中就三个老师，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在家的方东美先生，那么教我佛法的，第一个是张家大师，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张家大师3年，跟李老居士10年。一生不违背老师教诲。老师教导我们是善的，是有道理的，决定不是恶法，与经教完全相应。所以这法，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老师为我们选择净土法门，那么以后我们在大集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劝导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佛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正是佛陀的意思啊。最其自己根性。我自己选择的是《弥陀经要解》，最其根性的，早年在大喇寺有同学问我，大藏经这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门，你选什么？我选阿弥陀经。而且呢，我选这个阿弥陀经注解里面，我选要解。

那么我记得在加州这个要解讲过一遍，刘成福居士写成一本书《弥陀经要解清文记》刘成福居士写的，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住在西雅图，我们这边同学非常难得把我每一天讲的这个录音带送到那边去，他从录音带里头写成一本书。那么讲许许多多的经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原因呢？这个时代讲经的法师太少了。有许多同学来祈请，不得已呀。分心来讲这些经论，如果讲经法师多了这个各个宗派都有讲经的法师，那么你就会晓得我一生肯定学古来大德，我一生专讲弥陀经要解，做专家不做通家。现在世界这么大每一个城市去讲一遍，讲300岁也讲不完你是个多自在这个我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笑笑，哎呀，你倒是很自在呀，但是后面的话很不好听，你不能度众生。我说怎么呢？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能证果了？真的没有。所以这老人家讲的很正确。他说真的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跑。这是他教我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

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责罚啊，责罚绝分，善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啊。这一条啊实际上相当不容易，就像大夫治病一样，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完全对症，那确实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很明了的掌握住，的确比大夫啊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那没有问题啊。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个事情好办了。啊，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啊，这部经还没讲完，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证果了。啊，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佛掌握你的病源，准确，说法对机呀。佛灭度之后，的确这些弟子们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诸佛菩萨何以不应化到世间来呢？实在讲，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不如从前呢。从前的根性深厚啊，即使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有沉静的心，现在没有了。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

在沉浸没有了，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也得不到利益，没有恭敬心。所以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么责罚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知道自己的根性，知道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法门我学习，我依照这个修行，在现前说把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修学这个成就啊，希望就越来越大了。不可以听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问题适不适合我修学，适不适合我现前生活环境，这个很重要。

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佛菩萨祖师大德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啊，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在末法时期的众生选择净土。啊，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期间，啊，净土的经论最少啊，啊，包括近代祖师，附赠上去的，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呐。这五经一论，哪一种适合我们？啊，选一种就足够了。啊，一种学习有了成就了，啊，得到法衣了，还有余力，可以再学个一种两种。不能涉猎太多啊，涉猎太多，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啊，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不取虚为法。啊，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知邪见，不是正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在净宗法门。最近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说汇集本是伪经，这个说这个话是

这是让这个真的是大方之家了，笑话了。什么叫为经呢？为经是自己杜撰的，伪造的。这汇集本不是伪造的，它字字句句有根据啊，都是佛说的，那怎么能称为经呢？如果说是汇集都是伪造的，哦，那这个伪经太多了。现在所有道场里面用的这些忏仪，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那全部都是伪经。这佛法搞了2000多年来，全都搞错了，哪有这种道理？话不能随便说啊。说话是一门大学问呐。孔老夫子教学，言语是第二课啊。德行是第一了。由此可知，这言语看得多么重要。吉凶祸福啊，言语要占一大半呐。善言善行，无量功德了。如果是妄语两舌，那罪过无边呢。这个不能不谨慎呢，不能不知道啊。要说汇集，就是为经。把过去祖师大德全都骂到了，王龙书汇集的《无量寿经》收在龙藏里头，过去这个经典要收在藏经里面，是当代所有高僧大德来审查。认为确实没有错，才能收入这些审查的意见送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入藏，所以入藏这个是绝对的标准。伪经怎么能入藏呢？说这个是伪经，所有审查的那些那一些高僧大德，不全都是骂到了吗？真叫是一网打尽了。好像认识佛法只有你一个人，除你一个人，祖师大德眼睛都瞎了。你晓得这个罪过是多重啊？不知道因果可畏也。佛菩萨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佛菩萨慈悲也。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事情，感叹而已。可惜你没有亲近的真正善知识，没有人教你。确确实实是自己看错了。别人没错。

这个究竟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分辨，不在当代历史会有论断。七菩提分里面第二个是精进，常勤于真正，不取无益苦心，这个都是这 七条啊，都是依五根五力里面的慧根慧力智慧现前的但是你要知道，无根无力依什么呢？依前面的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三十七道品啊，是有次第的，没有前面，决定没有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则法，什么？没有智慧呀！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五根五力没有修啊！五根五力何以修不成功呢？前面的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念处没有在那里下功夫，那是基础的基础。

古时候的学人，无论在家出家，遇到真善知识好老师啊，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教导你，来培养你，啊，成就你。你自己智慧没有开，老师帮助你。等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抉择法门。啊，这个时候精进，勤于真正呐。啊，净宗真正就是一句佛号啊。诸佛如来，古圣先贤，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这个四种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啊，近代印光法师竭力地提倡弘扬。劝导我们念佛了。这个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不取五业苦行，啊，他的方法好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啊，休息好了接着念，使你在身体、精神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必须万缘放下。

我到这个世间来，过去已经过去了，决定追不回来了。往后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正觉悟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什么事与我都不相关了，我就一心念佛，活一天念一天，决定成功啊！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最早教导我们的大势至菩萨，大势至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呢，把心收回来呀，就是万缘放下了。眼从色尘那里收回来，耳从声尘那里收回来，六根不要往外面奔移，收回来。一心专念呐，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就跟这个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是真学问呐！把六根收回来，不再攀缘外面六尘境界，这就对了。这就叫一心专念。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夹杂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净念相继，那个净就是不夹杂，相继就是不中断，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个意思。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阙止》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很好懂。念佛的秘诀在此地果然能够这样做，这叫真精进。万修万人去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一大堆的疑问，我常常遇到同学来问我。业障深重业障重样子在哪呢？样子就是这样。疑虑太多太多，不老实他的心定不下来果然功夫得力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如他了。他来找我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去做佛去了。我在他后面呢，他要找前面的，他怎么会找后面的？要找。

我一定找比他高明的，不能找不如他的。诸位要晓得，讲经不如念佛，念佛功夫得力，正是这个地仙老和尚说的了。地仙老和尚是讲经的法师，你看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往生，他的赞叹，他说什么？你的成就比天下丛林方丈主持高得多了啊！天下红宗言教的这些善知识、这些法师，不如你呀！真的，这话不是假的，包括他自己。锅炉匠的语言好啊，真干真干呢，那地仙法师语言就不行啊。你想念佛，这个人来请教，那个人来，请你去讲经，你什么法师？锅炉匠没人知道他，绝对没有人去找他。他不认识字。这个就是语言殊胜呐！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出名了，名气大了，好不好？不好，名气大了的时候，障碍多啊。找你的人太多，找你的人就是大仙差，就是让你的功夫间断，让你夹杂，你的功夫不成啊，纵然往生，你往生的品位不高，诸位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还会要去争名吗？争名争利呀，叫自找麻烦。这些都要是真实智慧呀，你才能照料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行。世间人都认为名利好啊，修道人呢，名利是障碍啊，大障碍啊，障碍你精进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值得可取啊。早年我在美国许多道场，我都劝大家用这个方法啊，他们告诉我非常好。在一块共修，虽然在一块共修，还是个人修个人的，只有念佛的音声，这个音调统一，其他的都随自己的方便，这一个念佛堂划成三个区域，当中对佛像这个部分拜佛。拜佛的区域，靠佛堂两边靠墙壁静坐的区域，这个拜佛跟静坐当中是绕佛的区域，你喜欢绕佛，你走绕佛这个道，你绕佛累了，你想坐坐休息一下，你止静面壁，面向墙壁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出声音念佛呢，只有绕佛人出声音，

直见的人不出声音，默念啊，或者是金刚持，口动不出声，养神恢复体力啊，拜佛不出声啊，听佛号声音啊，或者是一句佛号一拜，或者是两句佛号一拜啊，拜佛快慢都随你自己的方便，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啊，真的是老少咸宜啊，老年人体力差拜佛的速度很慢，那年轻人拜得很快，如果你要敲银磬同时拜下去，同时起来，有的时候年岁大的人跟不上，他就生烦恼啊，所以我们没有银磬啊，个人拜自己的，通通没有压力，欢喜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这着意就是不取无益的苦行。啊，这个苦行对我们实在讲没有利益，啊，我们不取。喜觉这个觉分，诸真法喜，不以颠倒之法而喜。这个真法喜，是你修学功夫得力。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啊，颠倒之法而喜，指什么呢？指外面的刺激。啊，世间人无欲六尘的欢乐，欢乐场啊，世间叫夜总会啊，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离开学校，曾经在上海住过4个月。晚上朋友们呢，常常一起去逛夜总会。那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是颠倒智法而落。这些场合，歌舞的场合，这个戏剧的场合，这些都是依颠倒之法而习。住正法习，依圣贤教诲修行。修行里头有法习，功夫得力就有法习。得定，开慧。研究经教里头也有法喜，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世间圣贤，读世间圣贤书，其如境界。夫子讲啊，不亦乐乎啊。

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个是以正法而生的喜悦。啊，气觉之里的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欢乐之喜。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啊，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烦恼即菩提，你看切菩提分呢，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要是断掉了，菩提不也断掉了吗？那你善根就损掉了。那断除诸见烦恼，这个诸见是邪见。哎，又不损真正的善根，这是什么呢？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他怎么个转的呢？这个里头就是觉跟迷啊，迷了的时候啊是烦恼啊，觉悟之后啊啊是菩提啊。啊，我们举一个最容易体会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一个同学，你在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啊，别人有意无意回报你，你听了很生气啊，这就生烦恼了啊。他回报你，你接受了，你心里面生嗔恨，还要想方法去报复，啊，这就生烦恼了。如果你觉悟了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了。啊，再严重的毁谤，你会念阿弥陀佛。啊，我常说，你会感谢他，为什么呢？替你消业障啊。你看，烦恼没有了。菩提升起来了。诸如这种例子，一念觉迷，一念觉烦恼就转成菩提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啊，像这个佛经里面讲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戒身体，这是最严重的灾难啊。啊，那真叫冤枉啊！忍辱仙人一点过失也没有啊。啊，割礼王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发那么大的嗔恨心呢？那把忍辱仙人处死呢？这段故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啊，这个金刚经只是引用一下，没有细说。割礼王带着这个许多文武大臣这个宫中的眷属去打猎，啊，这也是值得很高兴的兴奋的事情。啊，带着有宫女。那宫女那时候遇到这个忍辱仙人了。啊，看到这个人在山里头修道啊，苦行呢、啊。啊，很好奇啊，向他问候。忍辱仙人为他们说法啊，他们闻法非常欢喜啊。割礼王发现了，

啊，当然里面也有些冤家对头，啊，说是这个修行人是个假的，不是真的，调戏宫女。啊，国王听得非常生气，处死刑，凌迟处死。这最大的冤枉，啊，最大的侮辱。人如仙人，觉而不迷啊！不但不恨他，啊，没有一点怨恨心，人如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感谢啊，这个格里王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不就是，断除诸见烦恼啊，成就无上菩提呀、啊！不但是不损呢、啊，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要记住啊，啊，逆境、恶缘常常遇到啊，遇到之后，你想一想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教我们怎样除逆境，怎样除这个恶缘啊，要学诸佛菩萨高度的智慧，转烦恼为菩提。下面一个是舍觉知，啊，舍所见念着境，永不坠意。这个除跟舍啊，除是对内，啊，我里面的嗔恚，啊，报复，这是里面的烦恼；舍是对外面的境界。外面五欲六尘境界常常在诱惑你啊，你见到了听到了，不要着相啊，这个境界，这境界相啊，你不要着相啊，事过境迁，永远不要去怀念他。啊，你每一次怀念，阿赖耶识里就落一个种子。啊，这造业。啊，口没有造啊，身也没有造啊，意在造业。要常常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佛给你讲的事实真相啊！凡夫很难觉悟，很难了解。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真叫是千言万语啊，重要的是不断在重复啊，我们听得耳熟啊，但是不会用，境界现前呢立刻就迷了啊，怎么知道迷呢？妄想分别执着生起来了，不管用啊。现在科学家，这是也很不容易啊。用科学的方法，这个高深的数学来推断，逐渐，对于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渐渐有一点明朗化了。

比如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大家都很熟很熟的，《金刚经》上的。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钟茂生居士前几时在这边讲演的，啊，讲这个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

无量劫长时间呢，一刹那短时间呢，无量劫可以浓缩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没有了。

他方佛土，距离遥远呐、啊。像《弥陀经》上讲的，娑婆跟极乐世界距离10万亿佛国度啊！啊，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我面前。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也没去。我们就在面前，这是远近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现在的数学推论到，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这佛经上说的这个，科学家点头可以相信啊。啊，那么说到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发现说，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刹那不住，逐渐呢，这个科学都把这些证明出来了。啊，他们虽然是证明了，理论上证明了没有问题，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是属于甚深的定力了。甚深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除了。宇宙的真相大白真相实实在在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不可思议的大自在没有远近没有过去未来没有生灭所以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中观。

论上讲的八不啊，说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又不是二，奇怪呀、啊！啊，一念觉，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真法界；一念迷，这个世界就是无住我实。世界没有觉迷啊，世界没有染净啊，觉迷染净啊是在你自己啊。啊，所以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最重要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外头境界没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发生在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没障碍。啊，我们凡夫搞错了，总认为障碍在外头。佛告诉我们，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第六个是定，啊，定觉分，于住禅定境界，不生爱见妄想。这个后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定境界是非常快乐啊。那禅悦为实嘛，啊，所以得禅定的人，往往他功夫不能再提升，他贪着禅定里面的境界，啊，四禅八定就是这样的，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畏着禅定，禅定，啊，那个畏就是乏味呀，禅定里面的味道啊，啊，他执着了，着了，不肯舍掉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着相，啊，着相啊，生起贪爱，啊，贪爱还是妄想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你有高度的智慧，禅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那就对了，就一点副作用不起了。啊，我们现前境界也是如此啊。啊，这个境界你可以享受，可以说，你可不能执着。啊，如果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啊，幕后一个是念觉知，念觉知定慧平均。啊，如果定超过慧，就昏沉了；慧超过定呢，掉举。啊，掉举什么？这个心里头妄念就。妄念纷飞呀，啊，妄念纷飞的现象，慧多定少，昏沉呢是定多慧少，所以啊，时常保持定慧平等，都是属于智慧呀。上面我们介绍了。七菩提分，那么这是平常用功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它这里是个原理。

一原则。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紧的要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练思练心呐。这个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呢，实在上说，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纯熟，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学习的。幕后这一段呢，八圣道分，八圣道又名八正道。修学成就，正知先前，觉不迷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所依靠的一定是有根有力。在日常生活休息当中，能够调节身心的，那一定是起菩提分。帮助你转境界，成就你真实的功夫那么八正道了，这是正知现前了，你才真正能够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觉真经呢，一条得到了，其他两条同时都得到。觉而不迷的人，他决定不会有邪知邪见，决定是正而不邪，决定是心地清净，静而不染，他心地要染污，他就不觉了；见解要不正呢，他也就不觉了，所以这是一二三，三而已，一个得到，通通得到。我们先看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修五漏行观，见四谛分明。五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什么叫五漏呢？我们用最简单、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那我们就知道了。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妄想分别执着，那无漏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修无漏观。这个见解正确，正知正见呢？你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两重因果。苦集世间因果，灭道。处世间因果，我们常讲宇宙直接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真见。那么用现代世间的话来讲呢，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

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实在讲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于是真相啊就看不清楚了。佛真是了不起啊，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你的观察正确了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这是正见。第二呢，正思，也就正思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思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有无漏心相应思维，动法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那我这个讲法呢，比较简单，比较好懂。意思并不违背。

我用的是《般若经》上的话，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无知是甚深的禅定啊。他不是不知啊，他是知啊，但是他没有起作用。这个作用是自受用，不是他受用。一切明了，又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就是般若无知的样子。啊，即即是一念不生啊，啊，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像什么呢？像水，风平浪静。啊，水清净，没有一丝毫污染。像一面镜子一样，常照啊，常极啊，水一点都没有动啊。我们想这个境界，啊，这个水比什么呢？比心。心在极静不动的时候，啊，它照，它不是不照啊。自自然然的照啊，啊，不是有意照啊，啊，也不是无意，有意无意都没有啊，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常讲说“法尔如是”，这法就它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诸佛如来在果地上就是这个境界啊，不但佛入了这个境界，那我们一般讲呢，寂灭人的

菩萨都是这个境界，即便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都是这个境界，比无生人的境界高啊！啊，无生人要跟他比的时候呢，这个极灭人的时候，好像水完全静止了，一点都没动了。无生人呢，还有一点微微在动。你要很细心，你才觉察他；你也不细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动。啊，所以很微的波浪，照外面的境界呢，也照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湖光山色了，倒影在湖里面呢。啊，那个景非常之美呀！啊，你仔细看看湖水，哎，还是有一点小波浪，不是大波浪。啊，并不是完全平静。那就像无生人菩萨的境界。极灭人境界是一点点这个波动都没有啊，这般若无知的样子啊，无所不知是起作用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诸佛菩萨，菩萨我们不说别的菩萨，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七地以上的极灭人的佛菩萨，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这个佛菩萨有缘。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到那个地方去现身说法了啊！现身应化身呐、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对没有去想一想，哎，我要去现一个什么身呢？没有，没这个意思，自然的。啊，他要是去想一啊，我想现个什么身，那是凡夫啊，那不是菩萨了。啊，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现有情身，现无情身。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确实都没有起过心，没有动过念。啊，就是说。他永远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哦，他到我们这来应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真的动了念头了吗？没有啊。他真的动了念头的话，那他就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啊，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过。他还是永远住在极灭人里头，清净极灭里面，自自然然现身。那现身呢，起作用呢，就无所不知。啊，这无所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不知从无知来的。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到那里请教，立刻就给你解答了。啊，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没有。啊，你问，立刻就答复你。那是什么呢？在极灭地里面呢，极灭人地，极灭地里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湖水啊，平静，一点点波浪都没有，它照得很清楚。你问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当然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清楚呢？你的心不清净。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佛心清净，不起波浪，众生心呢，无明是波浪啊，不小的波浪啊，啊，41品无明啊，不小的波浪啊，分别更大的波浪，执着惊涛骇浪啊！你看看，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糟了吗？所以什么都不清楚。啊，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清楚。啊，为我们示现，我们也看不清楚，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心水是波涛河浪。大风大浪，啊，风是什么呢？是境界风动，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眼见色耳闻声，立刻就起心动念，一点定功都没有啊！没有定功，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定从哪来？啊，慧从哪来？慧从定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有真思维啊。啊，化身菩萨有真思维，明心见性了。啊，他有真思维，就是他思想正了，前面是见解正了。正见，这个思维是正知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正知正见，啊，正知是正思维，这个正见是拔针道头一个正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了，完全是智慧。啊，那我这个说法诸位好懂。第三个真语，除四邪命，舍诸口业名真语。那么什么叫四邪命？注解里头有，佛学大字典有，教程法术也有，这个四种多半是说出家人，但是现在在家人也犯这个毛病。第一个叫方口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喜欢八戒权贵

像古时候讲的说客啊，游说四方，得的名闻利养，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的一条，

为自己立业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目的在此地。从这个地方发心的叫邪命啊。如果是正知正见，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安全、众生利益。那你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是正语。啊，那个方口石像中国古时候苏秦张仪，啊，他完全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功名富贵呀。啊，在诸侯、大官贵人面前游说。啊，制造这个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众生利益，是为个人利益。啊，所以他不是圣人呐，他是凡夫啊。啊，这一类的，啊，我们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怕诸位要是误会了。真正需要你，啊，你确确实实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缘分，为社会安全、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做一点事情了，你不去做了，那你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为自，也是为他了，为他就。正语啊，为自己写命啊！啊，第二种叫唯口舌啊，这个舌是在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方式啊，唯口舌舌是用咒术。占卜、算命、看相、看风水这一类的，啊，用这一类的方式取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叫唯口舌。第三种呢，两口舌。两口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他说："两观心修啊。"啊，欲言吉凶祸福，啊，也能得到一些人的供养。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啊，众生总是希望呢，趋吉避凶。啊，所以对于许多欲言呢。也都很关心重视，在千禧年这个前后，真的古今中外许许多。

多多的预言都说这个时候有大灾难。甚至于有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世界末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灾难很多很多了，这个样子属于两口食。第四种呢，叫下口食。下口食是自己种植，佛给出家弟子定的制度是乞食，自己不种植啊？为什么？种植就有收获，就有生产，容易引起贪心。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方式，都是叫我们断贪嗔痴慢的。每一天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贪心，没有分别，决定起不了功高我慢。我自己种植生产，我有收获，起贪心，起傲慢，我今天收成很多，你看我收的比你们多多多。会引起烦恼。佛不许可只准许我们乞食其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佛都不去那么这叫四邪命。因为这些方式这个生活方式都与口业有关系，我们讲的是祈雨花言巧语，这里面免不了就有妄语两舌，祈雨，打动别人的心啊。希望别人供养这都叫邪命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世尊对于我们的用心是我们烦恼不起，常生正念呐。摄诸口业，这个口业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决定没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正业。这个正语。第四，正业，除生一切邪业。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事。你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事情造作完了，这个结果叫业。所以事业，这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把它连在。

一起的，啊，事是正在造作，啊，业呢是造作的结果。那么一切与真实智慧相违背的那个业都不是真业啊，这个我们再换一句话讲，大家好懂。你从事于任何事业里面，包括你学佛、你修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业就是邪业，就不是正业。正业里头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啊，事出世间任何行业，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叫正业。你看了，诸清净正身业。啊，也就是说明你从事于任何事业，哪个行业都好啊，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正业啊，与这个不相应呢，邪业啊，出家了，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提高知名度，是希望大家对我尊敬，希望大家对我供养，这是邪业，这不是正业啊。讲经说法是为续佛慧命，是为弘法利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绝对没有丝毫自己利益加在其中，这是正业。换一句话说，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加在里面，正业就变成邪业了。邪正从这个地方分呐。

这个真命呢，命是生命啊，凡夫总是希望命长一点的，命好一点的。前面瑜讲四种邪命啊，是说你谋生的方式。这个里面呢，五种邪命跟这个前面讲的四种邪命呢很接近，但是它有差别。正命不仅仅是正命，八正道这个正字都是无漏慧，以真实智慧。

智慧里面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乐慧。这个诸位就容易懂了。智慧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或者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智慧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个人希求名闻利养，夹杂贪嗔痴慢，一切都不正了，全都变邪了，不夹杂，绝不夹杂自私自利，绝不夹杂名闻利养，绝不夹杂贪嗔痴慢，这真正的智慧，一切都正了。三业身口意，前面讲四邪命是专门讲口，这个里头包括有身，包括有意。这个五种邪命比前面的范围要大。这个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意象奇特，这心术不正呢，故意表现呢与人不同，古时候就有啊，修苦行，苦行是古印度宗教所敬仰，佛法也非常尊重。他修苦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叫别人对他生起信心、恭敬心，供养他。目的在这里。心术不正呢，就刚才讲了，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没有真正的德行。用这个方法。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自己说自己的功德，为利养故啊，自说功德了。目的引诱别人，凡是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为名闻利养呢，自说功德了。第三种，占相即修，为人说法，说法里头夹杂着占卜，看相算命，看风水，教人怎么样去吉避凶，目的都是为贪图利养。第四种高深显微，令人畏敬呐。用种种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没有实德能，用其他的方式，

正当的念头，取得名闻利养，靠这个来活命，所以叫五种邪命。佛法决定不虚，清净正命，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财富佛讲的太好，无论在家出家了，布施是财富的真因呢。你肯修布施，你物质生活怎么可能缺乏呢？一切布施供养，不求自然就来了。什么原因呢？常修布施供养，信徒布施供养多了，自己用不完呢，辗转布施，替他修福啊，自己福在其中。你看看，供养我的人，我把供养转做布施，我有福，他也有福，自他都有福。如果我不肯布施，我要贪图享受，我自己的福报没有了，他供养的人也没有种到福。没有种到福怎么办呢？这个佛家常讲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将来还还债呀。人家布施供养你多少，你将来还要还多少，还得加利息，麻烦大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急需，看看这个世间哪些地方需要，赶快布施掉。经论上常讲啊，布施供养福无边呐。邪命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呀。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这种心，这个心行造业，他哪里有福呢？用欺骗的手腕来对付别人，大错特错。

第六，正精进，勤行精进，修涅槃道。所以，通通依的是真实智慧。那我们今天这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涅槃道。

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圆满达到啊。能不能成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精进。如果你还懈怠，你还放逸，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那就很难讲了。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为什么呢？不符合西方极乐世界居民居住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你不居住他的要求。他要求里头最重要的，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真的最重要啊，妄念太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比不上一些老太婆，比不上那些愚痴的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认识啊。他有真正的德行啊，他什么德行啊？他没有傲慢，他处处谦虚卑下。一切时一切处不敢站在人的前面，谦卑呀，这德行啊。老实是他的德行，他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需求，老老实实的念佛，什么妄想他都不生，他统统放下了。念个几年他成功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都不能往生。这些人我们没瞧得起，没有把他放在眼睛里面，他们做佛去了。他们真精进啊。我们这些人什么乱进杂进啊，什么都想学啊，样样放不下，坏在这里正念，念正道即诸道法。在我们这个法门，正道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道。诸道是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功累德，回向净土。我们修五戒，修十善，修六度，修四摄，修三十七道品，通通叫诸道法了。帮助我们断习气，断烦恼，
帮助我们坚定心愿，帮助我们一心精进，做到法。这个叫正念。最后一个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呐。心要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正定啊。心不颠倒，那正慧呀。一心不乱，自己烦恼，我们不能讲灭，断呢，这功夫很深呢，我们做不到啊，扶住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信心愿心，这个念佛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扶了。能够扶住了，他不起现行了，这个就是初步的念佛三昧。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没断，但是他不起现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执着不起来，分别不起来，妄想不起来，这就叫功夫成片。这就是初级的念佛三昧。你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呢，你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有把握了。我们见色闻声呢，还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要记住，没有真实功夫啊。我还被外头境界转呢，虽然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功夫成片，往生没有把握。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大，多重要。这个经上讲的无漏慧，就是智慧里头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句话诸位牢牢记住，夹杂妄想分别执着，无漏慧就没有了。那你有的这个智慧呀，那是佛经上讲的视智变聪，不是真实智慧，视智变聪，视智变聪跟真实智慧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有妄想分别执着。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是视智变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智慧，叫无漏慧，心定了。以无漏慧相应入定了。好，这个八条名相跟诸位介绍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这一段是讲总说造作恶业的果报。文字虽然不多，含义非常的深广，以后这个有很长一段文字给我们说明世人造恶的状况，可以说呢，都是这个六句的注解。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实在讲说之不尽，而且是人仍然是天天在造，不知道回头啊。不知道觉悟啊。人生在世间，短短数十年，弹指就过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22岁到台湾，这一转眼就7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同时在一块读书的朋友、工作的朋友、学道的朋友，2/3都已经过世。所以人生这么短促，可是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死什么都没有，人死了以后日子可长得很。事出世间圣贤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太多了，太详细，太丰富了。做善有善报，死了以后有好去处，最低限度天上人间的福报，还能够继续的享受。人间福报短促，我们知道天上的福报那就长，但是要晓得再长还是有限。

所以真正聪明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不吸取出离三界。不要说出离三界，人天佛有人天佛业的修法。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要念恶呢？要想恶呢？我们要断恶修善，把那个念头、思想里面的恶拔除掉。然后你的行为自然就善了。这个善不是造作，是从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我们都是学佛的同学，佛在经里面，祖师在语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话。这桩事情，个人修个人的，所谓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别人修，我得不到。我们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世尊是他的堂兄，自己在修持上可以马虎一点，到时候可以沾到堂兄的光啊，结果遭摩登前女之难，这才真正觉悟。佛所修的他得不到，一定要靠自己修持。功德如是，福德又何尝不如是？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想清楚想明白。福报我们可以沾别人一点光，但是呢要缘分缘具足。像我们现在在人道，我们同时同处生在人道，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分。他有财富我没有，他可以帮我一点忙，我可以沾他一点光。如果我们生在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年代，人家想帮忙也帮不上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多想想？所以人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与人为善。他是恶人，我也要以善行待他，也要以善行对待他。久而久之，恶人也会被感化向善。恶人不能回头，是我们的感化力量不够。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要生忏悔心，我做的不好，没有能够帮助他回头。
看他造恶，看他堕落，大慈悲心就从这个地方升起。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法因缘生。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间，他为什么来示现？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感应就是缘生。感应都是缘。正因为如此，佛法是缘生。凡是缘生之法，皆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清楚，菩萨明白，所以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全心全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他不着相。世尊在《金刚经》上教诲须菩提尊者，度化众生必须要注意到的，也是教我们的。那是佛教菩萨了，示现在六道，在九法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才叫真菩萨。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才有能力应化世心。如果外着相，内动心，你造业了。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着相，你动心，还是业报。如果在这个里面做的是不善的相，动的是不善的心，起贪嗔痴慢，嫉妒障碍，说实在话，果报都在地狱。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动过这些念头？如果有这个念头，赶紧忏悔。我们细心观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见到许许多多出家人，他临命终的时候，走的时候所现的那些相，我们有亲眼看见，有亲耳听到的，是什么现象？今天我们是自己是出家人，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怎么死法？是不是也糊里糊涂死去？是不是也是病重人事不行的时候会走掉走了？临命终时或者病重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那是决定往三恶道去了。

人天两道，神知都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间给人家争什么？跟别人要争名闻利养，你就准备枉三我道。如果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人我是非、贪嗔痴慢，彻底放下了，弘法利生，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以一片真诚、清净、平等的慈悲处世待人接物，这一生别人侮辱我、毁谤我、陷害我们，我们对这些人由衷的感激、感恩呢？感什么恩呢？消我们的业障。过去这一生所造的罪业，这就报掉了。对于这些人，绝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有一丝毫怨恨之心，不但你业障没消掉，又增长。你看看，这在一念之间呢，这一念就是迷悟，这一念呢就是祸福，就是吉凶。要知道世间一切法，佛经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别人要的欢欢喜喜的供养，欢欢喜喜的布施，不但是身外之物，要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欢喜布施。那个欢喜布施心，就得无量无边的福报。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假话。依照佛法修学，决定得离。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肯做？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了一段事情。他说他早年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他是梦的遇到一个非常险难之处，好像在一个小岛，四面都是海，风浪很急，这个命真是在刹那之间。这个时候他看到观音菩萨，跪在地下求观音菩萨救他。观音菩萨没有说话，用手指一指，往下指，叫他往下跳。他说不行啊，下面是大海，我跳下去不就死了吗？观音菩萨又指一指，他相信，他观音菩萨叫我跳，我就跳下去吧。结果跳下去之后啊，在观音菩萨手上。那你不肯听话呢，那就没救了。跳下去之后。

后啊，没想到观音菩萨用手托起来，托他之后啊，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他落到地面之后啊，观音菩萨不见。看到那个地方啊，正在那里建大楼，环境确实是好，做了这么一个。所以一定要相信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我们，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就是放下了，一定有好处吧。处事待人接物要和睦，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诸佛菩萨。好心对待我们的人，我们感恩，蒙他的照顾；恶意对待我们的人，我们也感恩呢，他消除我们的业障。哪一个不是善知识？哪一个不是佛菩萨？围绕我们周边的都是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这叫修行，是我们自己一生都生活在沉浸感恩之中，生命多么充实。世间人讲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实在讲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世间人只有这个概念，实质他不懂。可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懂得明了，他们自己做到，我们没有留意，没有细心观察，这也可能是这些圣贤人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我们说如果细心去读他们的书，细心去体会，不难明白。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展开感应篇，尤其是慧宾，里面的说理清楚了。我在早年劝导图书馆的同修把这篇文章当作戒律来读，每天要读一遍。持戒念佛，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我们纵然一天到晚念佛，像偶业大师所说，念到于他不实，念到如铜墙铁壁似的，

如果恶念恶行不能改过来，还是枉然。这是祖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地教会我们。我们对这些话时时刻刻记在心中，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决定有好果报。违背佛菩萨的教诲，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果报决定不少。昨天我香港讲经回到新加坡，有几位同学从欧洲回来，告诉我欧洲现在社会混乱，人心惶惶，气氛磁场很不好，那边学佛的人少了，明了古圣先贤教诲的人少了。我们听到之后就应当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这是应该的。绝不可以说那边人有灾难与我们不相关，这个观念就错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要以平等慈悲心来对待。见到人有难跟自己有难没有什么差别。纵然力量我们达不到，要有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好心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五根，第五小节五力，五根五力可以合起来看，信、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啊，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啊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释出世间法啊。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勤，我们讲学习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啊。这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啊，真正是无量无边的 啊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原则而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五根五力了，弥陀经上是从这里讲起啊。为什么呢？讲出世间的大法啊，前面通是出世间法，现在要跟你讲出世间的大法啊。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啊，根是什么要清楚啊。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啊。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啊。中峰大师在细念法寺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呐，不是没有根呐，他不相信呐，他有根呐，不相信一切众生有根呐，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再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信乃迁呐。性相近习相远呐。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一般众生呢，他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这一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我们不容易苟不教信乃迁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信是本善。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

这有真心呐！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对人、对事、对物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啊。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无浊恶世，浊就是染缸啊。借助是这个时代不好啊，乱世啊。讲借助大家不太好懂啊，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啊，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啊，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啊，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见住，想错了，烦恼住，这一着一切都着了。麻烦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啊，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啊，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翻一翻一翻啊！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啊。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啊，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啊，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啊，真实的学问呐、啊。这个话是当年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啊，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一定要自己。

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啊，往往一研究发现呢，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哈，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啊，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真好。啊，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这一般年轻人，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说悲哀呀！我们这快到80岁的年岁了，沾到一点边缘，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肯定一切众生心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根呐。宇宙万有的根呢，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那是有根呢，有根有力了。世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明眼人、佛菩萨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真的。

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啊，这上一辈啊，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愚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呐，殊怪也。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啊，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啊，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啊，教年些这个儿童，教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啊，《三字经》上讲的，教，啊，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呐，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啊，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世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啊，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啊，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5年啊，5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5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示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统统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一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啊，他不愿意做啊。真实智慧啊，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人尊敬崇拜啊，还来向他学习。所以根就很非常重要了，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恶根。随顺性德的善根，违背性德的恶根呐。心经念定慧哪个人没有呢？但是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不能含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那什么是诸道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道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

他这个正道助道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助道，助道里头有正道有助道。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呐。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尽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助道。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主道要有根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信要有根呐。决定不能够有疑惑，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啊，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啊，介绍的本子啊，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啊，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

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啊，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呀。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啊，我自己所选择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啊。啊，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啊，当然这个本子好读。啊，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啊，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啊，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啊，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啊，我没有那么细密啊。啊，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工作。啊，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啊。啊，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你。啊，为什么呢？我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啊，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啊，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豁掌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

或者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导我们叫莫宾啊，莫宾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远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这个没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知真善知识，像那个地仙化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法师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精都是对正道跟足道勤求不息，勇猛精进。

决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祖道。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

阶段的正道跟做道。啊，那个做道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我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啊，你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走得很自在啊。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啊，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啊，你这个心就平静了啊。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啊，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知道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两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啊，有缘劝劝他，啊，劝他为善；没有缘呢，我们做出一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得懂是得福报，看不懂算了。不要斤斤计较啊，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啊，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啊，说是给人说明啊。啊，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啊，不夹杂一丝一毫。所以是，坐而无坐，无坐。

而坐，你看多自在。啊，夹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夹杂利害得失，啊，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啊，你才真正放得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那就是定功。我的心不再向外攀缘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缘了，佛法里头也不攀缘了。你的心真定了。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持名念佛了，无上深妙禅呢，无上深妙禅是念佛，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呐！这个定是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有根了。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啊！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你就会有根。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所谓觉根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

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请接着看五力，力呢是断疑成德，名相呢跟五根完全相同，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五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五根就有力量了，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能破疑惑，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呐。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啊，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呐。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信心有力量。精进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
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啊，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啊，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哦，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啊，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啊，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啊，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那为什么还学佛呢？哎，这学佛里就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啊，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成功的人，啊，修行正果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保持初心，精进不退呀。他成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初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啊，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啊，这是讲六道里面的啊，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不外是

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成就世间一切善法。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出世法里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大仁大德。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最初初接触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圣人没有别的，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呀，他不退呀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我能够坚持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永恒不退这就是精进精进能承办世出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那我们知道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

啊，你每天24小时都接触到，啊，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呐，你的念，这个念根有裂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啊，你眼睛看，耳朵听，啊，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令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继续研读《孝经》，《孝经》的第九章就是圣治章，就是圣人治理天下。咱们这个这一章前面讲了两小段了，现在讲这个，接着讲这个后面这一段。故亲生之膝下，颐养父母日俨。圣人因言以教经，殷勤以教爱。圣人之教不俗而成，其政不言而知，其所因者本也。那么这一段接着前面讲啊，周公那样的尽到孝道，尊敬他的父亲，尊敬他的始祖，那么请他们来配济天地。在这里接着说，姑就是乘着上面讲的，亲生之膝下，颐养父母日俨。亲是指的呀，在这里讲不是指父母亲，是当这个这个亲情来讲，就情感方面来讲，情感就是儿这个小孩子啊，生下来。那么，等他能够懂得一些事情了，这在什么？

么时候呢，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的身高有多么高呢？膝下，在父母亲的膝盖之下，这叫膝下。一个小孩子啊，生下来呀、啊，只在父母膝下那么的这个那么高，那是很小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可以呀、啊，知道，怎么样的，亲情之道，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依靠父母亲，这个爱是这个父母亲，对于父母亲就发生情感了。所以啊，这里说，亲生之膝下了，这个儿女，对于父母发生这个情感、发生亲情的时候，就在很小很小，在膝下的时候，就会发生了，发生对于父母的情感了。一样，父母日也呢。后来渐渐大了，长大了之后啊，你告诉他什么道理，他就容易明了。年小的时候啊，讲他什么道理，他听不明白啊。可是。虽然听不明白呀，对于自己这个年纪很小的个小孩子啊，尽量培养他，父子之间、父母儿跟儿女之间的这种亲情的这种感情，这种这个。亲情啊，就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还在膝下的时候培养。这样培养着，到他年纪长大的时候啊，他道理懂得多了。道理虽然懂得多啊，还是从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培养他。跟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然后跟他讲，日也呢，也就是，这个尊严就是对父母啊，要尊敬，这个有两个层次，在年纪很幼小的时候啊，就是注重啊培养这个爱子，爱子就是一种情感了。到了年纪长大的时候啊，注重培养一个尊敬的精子。从小到大，就这两个字，一个爱，一个敬。小的时候，在自然的那种气氛之中，对于父母的这种，父母怎么样爱护他，他也知道怎么样的爱护父母，然后年纪大的话，他自自然然的要尊敬父母。

所以说是第一句讲，在年纪小在膝下的时候啊，就培养他一种亲爱的亲情的啊，他就能够发生了。到了年纪，小孩年纪长大的时候啊，就培养他对父母一种尊敬。那么这样呢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培养呢，这就是一种非常深厚。就拿小时候在西夏来讲，在这个年纪这么小，接受父母那样照顾，在他的心里受了父母的这样爱护，他也自然的呀，对父母的一种爱护。那么就今日之下，我们看现在一般家庭里面呢，从这个小孩子啊出生到这个成年，一直在父母那种，那种爱护、教养，在这个家庭环境之中，这个长大的小孩子啊，他这个爱心，对于他人的这个爱心呢，自自然然的可以发挥出来。他不但知道对于父母要尽到孝，要爱护父母，也由于他自己小时候啊，受到父母那样的爱护，那种这个照顾，他长大之后，不但对于父母要知道啊，知恩报恩呐，要爱护父母啊，对于他人也是能够啊，爱护一般人，因为他的爱心就从他父母那里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也看一个家庭里面呢，在这样好的家庭父母，这个培养长大的这个小孩子啊，他是一个这个品德啊善心很容易发挥出来，相反的。这个或者是有父亲没有母亲，或者有母亲没有父亲，这样家庭呢，总是不够理想。这个就这个对于儿童教育来讲啊，是要讲究整体的呀。我们现在讲这个家庭教育啊，就是无论呢，整体来讲，逼得对夫妇这一轮要能够培养呢，各尽七分，不要随便的呀放弃了对于儿女的这种培养的这种责任，总是要父母都能够是一个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家庭。那么这是就家庭教育来讲，那么现在讲到圣人呢，因严以教经，因亲以教爱呀。圣人就是对。就这个天子来讲，他这个就借着这个自己对于父母的，以父亲做代表，对于父亲的呀，那样尊敬，

来把自己的父亲呢，尊敬父亲的这个孝道啊，推广到天下，使天下诸侯啊，也都能够这样，这个敬他的父母，殷勤以教，再呢，天子因为自己，在家里面呢，对父母亲的这种爱呀，也叫天下诸侯对于他的父母啊，也那样爱护。那么这个天子，怎么样的叫诸侯呢？就是啊，这个教经、教爱这两方面呢，再教这个经这一方面，小孩子啊。古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让他出去啊，拜师，从老师求学，那么从老师求学啊，老师古时候的老师都知道，最重要的是，教老师啊，老师教学生呢、要对父母在家庭里要尽到孝道。教孝道的话，年纪，不是在小孩子时候啊，那就要对父母要能够尊敬啊。所谓尊敬的话呢，父母啊，这个意思，父母希望儿女好，那么这个父母的意见，儿女都要尊敬。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做儿女的总觉得啊，父母年纪大了，都已经时代不同了，他的那些意见呢，不适合现在需要了，那么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的意见了，这个可现代人是这样看法，古时候真正讲教育，不可以如此的。就是现在，那么这个父母的所看的，他的经验、他的阅历，比年轻的儿女啊，那要丰富的多了，所以就现在来讲，儿女还要多听从父母的意见呢，还是妥当的。那么因此呢，殷勤以教经啊，到了年龄上学的时候，就送他上学，有学校的老师啊，教他怎么样尊敬父母。殷勤以教爱，因着自己的这个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孝顺父母，也这样的话，叫这个天下的诸侯也那样的呀，叫他们的这个那些这个子弟儿女，怎么样来孝顺父母？这个孝呢，是这个。就是爱这一方面的，教爱啊，爱是就是，父母儿女之间的一种这个亲情之爱呀，所以殷勤以教爱，这个亲，就是前面讲的亲，生之膝下，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知。

道，得到父母那样爱护他，他也知道，依靠父母，也爱护父母，这样就把这小孩的这个爱心呢，培养起来。所以，殷勤与教爱是指这个意义的，就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圣人之教不俗而成啊，这个圣人之教，这里是讲这个教的爱这方面，就培养父母儿女之间的这种情感，这一种就是这种教啊，不是那么严肃。不用严肃的，不用说什么很多的道理，很多道理个小孩子他不懂啊，就是用完全用父母的一种这个关心小孩子、爱护小孩子，这个凡是为人父母都知道，就拿一个。一个女子来讲嘛，女子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她不知道对小孩子怎么样爱护啊。一旦结了婚以后，自己怀孕生儿子了，生女儿了，一生下来之后啊，她自自然然懂得，小孩子在哭的时候，她知道哦，这肚子饿了，要吃奶了。那么小孩子的时候，这个身上感觉冷的话，在哭的时候啊，他知道要给那些小孩子加衣服，小孩子一饥渴啊，需要水喝，别人不懂啊，小孩为什么在哭啊？做母亲的知道，这就奇怪了。那小孩子哪里这个身体上哪里，是痛啊，是痒啊，哪里不舒服啊？这个做母亲的呀，他虽然年纪不大，这个他就知道，这什么呢？这是天生的啦，天性母性。母性伟大的什么呢？伟大就在此处，不学而能，他们原来没学过，在这个《礼记》里边也讲，这个未有学而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学过啊，嫁出去以后，有养了儿女了。他怎么样尽到父母、尽到母亲的照顾这个小孩子，他自然就会。这个就是圣人之教，不俗而成，他没有什么严肃的，自自然然的在那种母爱的那种这个教养之下。他能够成就了，圣人之教呢，就发挥这种母爱这种这个教导啊，来成就的。那么成就就是说，培养一个小孩子，他那种爱心，他的爱心除了对父母，这样爱以外，那么对于其他。一切的人都可以发挥这种爱心，其正不言而知，在圣人的发挥在这个政治、教育这方面，圣人治理天下，虽然治理天下的事情很多啊，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是行政，一个是教育，所以圣人这个政啊，政治啊，行政跟教育啊，拿来这个来教天下诸侯，天下诸侯也拿这个政教，教他治理，教他这个国内的呀，包括朝廷里的这个大小臣子以及全国的民众，就用这样的这个教啊，不言而知，教他怎么样的尊敬父母，尊敬父母也不是也很严格的啊，你有规定这个，这样那样的那个，不是那么严格，这个言字只是讲这个。尊敬的敬啊，你要培养儿女对于父母的一个尊敬啊，不是设下了很多的那个教条，不是设下了很多的规矩，严格的要求，不是这么讲的，而是随时啊，这个规矩是要讲的。但是规矩讲呢，随时提醒他，你照着这样做，你有什么样好处？你不照这样做，对于你自己呀，有什么害处？就随时啊，随着他的年龄，他的知识，逐渐的在那成长，你把他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呀。你随时告诉他，这个就是啊，让他自自然然的守规矩。这种守规矩，并不是说你拿这个那个教鞭子，拿种种的处罚那种这个那种方法来严厉的来惩罚他，不是如此。完全用的这个，随时用的这个诱导，用言语，用种种的这个方法，让他明了，这叫不言而知，不言而知啊，而能够成就，成就儿女对父母这个尊敬，推广来讲，儿女长大了，懂得如何尊敬父母，然后他在国家做事情，他知道怎么样尊敬君主，与一般人相处，也能知道尊敬一般人的意见。这叫诚知啊！你是一个天子，你把天下的诸侯，包括天下的人，都能教养到这种程度的话，人人都知道对父母尊敬，也都能够对于他的君主。对于一般人都这样尊敬，你想想看，天下还会乱吗？还会互相争夺吗？在一片这个和谐、一片这个尊敬，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这就是天下，太平啊，就拿现在这个，一般人常常讲，要追求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啊，

界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国家是由很多的家庭组成的。从家庭里面培养这个孝道，培养儿女对于父母的爱心，对于父母的尊敬，推广到社会，对人人都要爱的，人人这么这个尊敬，这个国家，就是国泰民安。这个国家国泰民安，影响到其他的国家。那再逐渐逐渐，天下就世界和平了。所以在今日之下，要讲世界和平啊，只有讲这个孝道。孝道整体来讲，就是叫五伦。家庭里面，你要家庭里面培养这些个好的儿女啊，夫妇这一轮就要讲究了。夫妇这一轮的话，就互相尊敬。父子，兄弟都要互相这个爱护，互相尊敬啊。到了社会，君臣朋友。以这个孝道做基础啊，那自自然然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彼此对他人都有爱心，都有善意，对于他人都能尊敬对方，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安定的、太平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孝啊，这一个它的重要的就是在此。最后这一句话：“其所因者本也啊，俗因就是在这个它的这个你讲这个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在古时讲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因素，它的原因在哪里呀？原因就在这个本是呢，根本，这个根本指的就是孝道。就个人来讲，你培养他对父母。对一些人有爱心，能恭敬，这就是孝道，这是个人的这个，你要修圣人，修圣人就从这个要把握这个根本。你治国平天下，也以这个做根本，这是这一段。后面下面这一段就说了，夫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徐莫大焉；君亲邻之，厚莫大焉。讲出所以然来，为什么？刚才说了，一个母亲呢，一个女子啊，年纪很轻，她一结了婚了，生了儿女，自己做母亲了，她什么都懂，怎么样这个照顾的她的小孩子，都懂了。不但母亲呢，做父亲的也是如此的，那么这是怎么呢？父子之道啊，父子之间的父慈子孝，父母的慈爱儿女，

儿女孝顺父母，这从哪来的？天性，天性是天然的、本有的这个性啊。君。

大臣要对君主尽忠，这个呢，就是叫义呀，义是正义呀。所以，父子之道推广到君臣，就是啊，君臣之义。君臣之义什么呢？在政治上，臣子要敬君主，君主也要敬重臣子，互相尊敬。在家庭里面呢，拿这个君臣之义来对待父母。那么在家庭里，你除了小孩的时候啊，那样爱护父母，长大了以后，当然这个。那个爱心呢，还是要，还是要继续保持的。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要知道尊敬了，尊敬父母，尊敬父母就是把君臣之义来呀，对待父母要尊敬。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说了。父母生之畜牧大焉呐！从天子到诸侯，以至普通人，要知道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固然，孔夫子在这个《易经》里边就说，精气为物，有魂为鞭呐。我们到人世间来，当然要借着父亲母亲呀、父母这个缘，我们才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凭什么呢？我们这个灵有魂呐，我们自己有灵魂呐，灵魂如胎。这灵魂是我。虽然这么说，没有父母这个缘，没有父母这个父亲母亲呀，我们的灵魂始终都灵魂无所寄托，到处飘荡，人家来不了。到人间来的时候入了魔胎呀，入魔胎之后，就从入胎开始就要吸收母亲的这个身体里供给她的所需的各种，身体所需的这种养分呐，我们这个眼睛、耳朵、鼻子，那边的五脏以及身体的这个皮肤、血肉、骨头，哪样不是父母说母亲给我们的？母亲是用她，这个阴气，阴气之中有阳气，父母的阳气，阴阳二气，在父母这个胎里面呢，母亲胎里面呢，让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父母给我们的，所以说父母生之啊，畜莫大也。畜是相畜，相畜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的身体呀，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父母把他的身体呀，就是培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连连续续、节节续。

嘴接续下来的，就徐莫大烟呐、啊，要这个延续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身体，古人都懂的，这个前面就讲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头发、皮肤，哪样都是受之于父母啊。既然受之于父母，前面说了，不敢毁伤。对于自己的父母，对于自己这个父母一个留给这个延续下来这个身体呀、啊，这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不敢对于自己的父母啊有任何，毁坏，有任何伤害，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孝顺，所以这里讲，父母生之畜牧大焉呢，要保护自己身体。保护自己身体，这是一句话。怎么样保护啊？我们在外面跟人相处，无论如何要跟人家和谐相处，不要随便的动不动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到外面是，像现在一般少年呢，飙车，飙车。自己逞一时之快，飙车飙得不好，一倒下来的话，自己身体轻在受伤，重在这个命就保不了啊。命保不了，没有想到父母心里痛不痛啊？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保护自己身体，不要随便自己做了一些危险的事情，不要跟人家，吵架打架，身体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这是就身体方面来讲。进一步，我们身体就是代表父母的身体。我们这个行为如果是不好，人家不骂我们呢，骂自己父母。这小孩是哪家小孩呀？他家里没有家教啊，没有家教是父母没有教他，是他在外面呢，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自己行为上。要检点，不能让人家呢骂自己的父母，所以这是讲畜牧大业，要注重自己的品德，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尽孝，君亲临之，父莫重矣啊。君亲指的两种身份，一个人就有两种身份。就天子来讲，他是天子，这是君；就亲来讲，他是对于他的父亲，他是这个孝子。就对一般的诸侯，各国诸侯来讲，他是君。那么，他要拿这个孝顺的父母亲的这个孝顺之道，教天下诸侯，也教天下诸侯，教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叫君亲临之啊，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就家庭来讲。父是为君，

你在家庭的这个，他有君的这个尊严，又有父亲的这种这个爱心，这样他在家庭里边，他有君的位置，有这个父亲的这个这种地位。一人呢，两种身份。就在外面来讲，天子，他也是君情这两种，君呢代表一个尊敬，情是啊代表这个情感、爱心。以这样的话来领之啊。临之，就是自己对于父母要这样尽孝孝道，也以这样的来对待天下人，来教化天下人。厚莫重也，这样这个厚啊。没有比这个更重了。这古时候，讲这个君亲邻之啊，根据这个《礼记》里边呢，有这个文王世子有一篇。文王世子啊，在那篇讲啊，叫周公摄政的时候，周公摄政的年纪，成王周成王年纪小啊，周公自己在代理天子啊，代理天子，可是他要教他的这个君主教化成王，那么他怎么教化呢？他就教他儿子伯禽。跟这个成王啊，在一起居住。成王有什么过失的时候啊，他不责备成王，责备伯禽是他自己儿子，体罚自己的儿子，让这个成王了解哦，这样他这个伯禽没有犯什么过失啊，他成的大概是做给我看的，用这个方式啊。来启发成王，那么就这段时间来看，周公啊，可是是君亲邻之啊，是，既是君要培养这个敬，既是情又培养他的这个爱心，这样是厚啊。厚到极处了，没有比这个更厚重了。后面还有几段，时间到了，就今天就说到这里。